0: 懵了，我昨天就想喝点果酒，就想喝点果酒，然后就忍住了。你看我现在喝的是，我倒起来还想喝呢，
1: 小八加一整上
0: 啊啊。然后昨天我想想还吃啥了，那还吃米饭了呢，完还炖点豆角。
1: 我一
0: 哎呀，这顿饭吃的，我说他
1: 有个精神不好的
0: 就得抓我。
2: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0: 来来来，我昨天穿的是咱们的校服
1: 啊，就是咱们水世界那天那个锦绣校服，
0: 锦绣制衣跟运动指定有关系。
1: 对呀，
0: 是
1: 吧？那当然了，你出汗运动之后
0: 啊，
1: 身体机能往床上一躺，细胞要恢复，然后细胞都睡觉，你还能清醒吗？
0: 是吧？啊，昨天我在跑完步回来，正好我上那个另外一个超市去取快递的时候，
1: 这一天净倒到快递玩
0: 哎，天天我就这些玩意儿可有乐趣了。我一看有个朋友一清爽，
1: 太行了，
0: 是吧？大家现在在平台当中打出六。
1: 今天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
0: 对对对，说今天再跑一波
1: 行，
0: 因为已经成销冠了，
1: 太行了。
0: 高低今天要把昂跑的货给他端了，
1: 朋友们。所以说你日常你这夏天穿啥东西，
0: 今天呢是奥莱直供货，
1: 给大家打到399，
0: 相当于三折入手。
1: 你要是平时特别精心那个穿啥特别金攒的，你就整那小白鞋，小白鞋小红点的老飒了啊。但是你要像我似的，这个对这个鞋打理这方面，我
0: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卖那个拉夫劳伦
1: 啊，
0: 我就问呢，我说那边有没有什么资质啊啥的，人家给我发过来，我一看资质可真挺全呢，
1: 是
0: 营业执照，然后什么检验检疫、授权书、报关单、商标注册、一级授权、二级授权，人都有，
1: 是30毫升的一瓶，
0: 了解了，
1: 行不行？
0: 它是属于小样，
1: 哎
0: 哎，但小样的东西你就用吧，
1: 小样这些小样加起来
0: 299。因为护肤啊是女人一生的事业，
1: 是
0: 干就完了。
1: 哎，
0: 平台当中打出六啊，
1: 六，
0: 有的你就退，
1: 嗯，
0: 你有问题你就找客服，
1: 嗯，
0: 你如果在客服你找不明白，你就找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留言
1: 都行。
0: 一旦我们整理留言看到您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跟客服反映，让他给您打电话。
1: 好嘞，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喜欢马上退，马上退啊。然后呢，你要觉得验出假找他赔，就这么事儿，决定的。
1: 就是我自己先定
0: 了，我定完了，
1: 哎，
0: 我定完了，反正现在装备啥的我都开准备了，到时候准备买个昂跑鞋啥的，
1: 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找对象似的，反正我就定明年五月四号那个10:58酒店都定了，反正新娘没定这是真不错呀
0: 啊！
1: 哪天咱俩偶遇呀，我也跑啊。
0: 你在哪儿啊？我容易跑丢了。
1: 哎呀，还有这位朋友说已经下上了，外面已经下上雨了啊！
0: 下雨了，下雨了！
1: 我看外面太阳都出来了，
0: 不像啊，晴天雨啊。
1: 谁到了？最后一个子弹说已经下，不就前两天的事吗？
0: 那不就周五吗？上周五吗？
1: 这么快吗？
0: 啊！
1: 哎，我就感觉好像恍如昨日或者前日刚开完似的哈。
0: 来吧，朋友们，电话姓名发过来，这次纯是靠运气啊。
1: 来了，朋友们，
0: 咱也不用说你靠日常积累，也不用靠你耳朵多好使听歌什么的。
1: 行，
0: 这次主要我们就是数字小火车，
1: 主打一个总是9啊。
0: 但是你要是乘以9的话，它好多的数字都没有啊。
1: 哪个数没有啊？
0: 二有二吗？
1: 就没有二。
0: 对呀，
1: 别的都有。
0: 那二的朋友就不公平呗，对不对？
1: 妈呀，好像说开二能得上似的。哎、
0: 那最起码让大家伙都是公平，你这你平方行不行？你平方是不是基本上都有脑子吗？咱们机台、我往那个电脑旁边显示屏旁边一看，你猜我看着啥了？
1: 啥呀？
0: 看着个假眼毛。我说这又是哪一个姐呀？把假眼毛粘上去干啥呀？
1: 林涵的，
0: 一定是林涵的。
1: 林涵的。
0: 哎，这老吓人了，你知道不？你看着没？那假。

0: 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不过，
1: 咋你不让我唱啊？听着没，我也要唱。
2: 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
3: 啊，
1: 超哥，那个你是不是？
3: 哎，
1: 不对呀，
3: 超哥不太对呀，
1: 是吧？超哥尾号是3呢，
3: 那怎么了？整错了呢？
1: 我这一看我才看出来，你这个整跑偏了。那这得咱随机再抽取一位尾号是1的小伙伴，看看谁呀能够扇子号。地址呢在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来到了8:30，现在整个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有点堵了。
1: 现在车多了啊！
0: 是是是，云飞大桥、云飞街这儿，哎呦，堵挺长了。
1: 是
0: 啊，不太好走了。北向南呢，从解放路一直要到南京路；南向北呢，是云飞大桥连接到洛阳路的段落。
1: 然后临川桥现在南向北车流量也非常非常大了，满桥车了啊！
0: 早市这边依旧如此。
1: 石桥子吗？
0: 朝阳路和吴淞街这边、
1: 可以想见哈。
0: 还有其他路段，咱们也可以一起看一看。
1: 好，
0: 上海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和汉口街的交汇处。
1: 这主要是市中心医院那边啊，
0: 解放路这边咋样啊？
1: 解放路这还行，解放路啊，解放路还可以，
0: 还可以哈，
1: 都行。
0: 但是百货大楼这附近呢，因为也是施工的原因，
1: 对，
0: 现在呢车辆有点缓慢。
1: 千盛门口上海路的车，老市委那地方是吧？
0: 往云飞街走那个段落，
1: 锦绣校服呗，
0: 差不多。五一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是照片，完还有一段小视频。他说相对来说啊，7月14号在绕城公路大围子至南站方向。这辆逆行者就文明多了，至少是小心翼翼的。
1: 逆行就以前那光棍节有一个笑话，我当时想转发一下，因为看着挺搞笑，我想转发到我那个大学同学那个群里头。那个群不开玩笑的群嘛，就大伙儿开玩笑的嘛，一个小笑话，也没有，也不上大雅，反正就逗个乐呗。但是一不小心，当时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一看，哎呀，可不是发错了，但是就发一个小时了
0: 啊。
1: 我说这一个小时没人打电话，我说化学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告诉我了这个这有过这经历。
0: 我还有过一回什么样的经历呢？咱们不有天气预报群吗？
1: 啊，
0: 我嘎一下就发了一个啥，我没想发，我是想把这天气预报转出来。
1: 一般这个补救的方法，我们探讨一下补救方法。
0: 哎呀，孩子发的。
1: 你是不是发过呀？他这
0: 去了，
1: 就是
0: 云飞大桥
1: ，
0: 不太好上了。
1: 思念莫如尘埃说：“这家伙80多秒左转呢，这啊就他是吧？
0: 是吧？
1: 80多秒左转。
0: 玩了吗？锦州早就市内里头不让摩托车通行。
1: 对
0: 啊，
1: 室内区域有啊。
0: 室内区域主要是2-3轮摩托车，这需要
1: 违法行为了，
0: 这是不允许的。
1: 是
0: 哦，那天在南广路上我还看到了
1: 啊，
0: 不让。
1: 克里斯蒂娜说，
0: 非得念吗？”
1: 秀一下我晚上呢，
0: 10位骑手已接单，
1: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呀。
0: 你就财神爷小迷妹儿哈，特别可爱。他说我一上车你们就在那儿发奖了
1: 啊，
0: 我当时那个心呐，哎，
1: 我一听尾号是一呀，
0: 我又舒服了，
1: 因为我没有尾号是一的手机号。那个锦州有那个老破小区，老破旧小区，
0: 那叫老破小，
1: 哎呦真便宜，70平卖不到10万块钱，哎呦，
0: 其实也行，
1: 像北峰山门口，
0: 好像像南天门，
1: 这还有点，可以是晚上夜跑，人家那个不晒，主要是不晒啊。
0: 我觉得晚上吃完饭之后，隔半多，
1: 8月15号，
0: 然后好，8月15号又安排一个团，
1: 是，
0: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招那个8月15号又安排这个团当中的团友。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新疆它叫赛里木湖。哎呀，马威听这曲儿，我现在已经到了赛里木湖旁边了。辽阔，治愈，
1: 带着热爱出发，去乌市感受烟火，去赛里木湖遇见蓝，去阿勒泰拥抱雪山草原，这场奔赴终不负期待。我们也就是全市第一，
0: 全市。
1: Yeah. 人家都乐了，
0: 鸟都乐了。
1: 两人我受不了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完了又说澳大利亚人对那个野兔的非常的困惑和苦恼
0: 啊，
1: 政府出钱奖励那些打野兔子的，要不泛滥成灾了。哎呀，
0: 你让锦州人过去，
1: 你四川人，你去100人，你组个团，你看看当地还有没有兔子了？
0: 你看看，
1: 完了又是什么？
0: 打个数字6，阿拉伯数字6，他就出来昂跑的那个链接了，要不然出来那是鬼冢虎那个。
1: 文艺猴说，关文艺唱出了隔壁吴老二的感觉，看我一眼。
0: 就浑身发抖，哎，隔壁吴老二脑血栓，瞅谁都嘚瑟，
1: 行不行？
0: 老关呐，是不是疼啊？
1: 啥羊汤能便宜这么多呀？
0: 咱也不知道啊。
1: 小涛说：“喝羊汤，捕鱼。”一会儿我接你去，
0: 讲究。
1: 你看看，
0: 嗯，还有我们这位小朋友叫

0: 你来拼一下吧，我不拼了，我拼完很尴尬。
1: 没问我来，我来。
0: 这下触碰到他了啊！
2: 马吉基诺利亚，
0: 好嘞，你好，
2: 加不上了。18524501555，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抓紧啊！这是去秦皇岛，明后两天，住一宿，在秦皇岛住一宿，黄金海岸全是玩海玩水，亲子乐园，各种嗨的啊！
0: 嗯，打电话吧，
2: 来吧，18524501555啊！
0: 名额
2: 说今天这事儿，我得管一管。
0: 这龙袍不白穿。皇上，
2: 哎，
0: 你准备怎么管？
2: 下朝。
0: 好嘞。
2: 但是，我有点管不了这个，
0: 哎，
2: 这反映给相关部门来管啊。
0: 好嘞。行啊，北京时间8:58了，跟大家伙说说聊聊啊，
2: 嗯，
0: 这一周呢，咱们就算小收尾，
2: 是
0: 是吧？即将要开启快乐的周末，亲爱的宝宝们，希望大家伙周末愉快啊！
2: 好，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很轻松很惬意的感觉啊，又有一点点慵懒的感觉。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音乐直播间，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你看现在呢正是三伏天，但是我感觉啊今年这个夏天真的还好。你呢，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这绝对是集思广益啊。昨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大家一起说到要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就是陈慧琳。陈慧琳的经典作品其实还挺多的，对不对？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爱情来了》，其实已经不算是他特别经典的一首歌了哈，所以经典的歌曲留给大家来分享。和米兰互动的方式呢两种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抖音当中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的，我们继续用歌声来迎接美好的小周末吧。听过了这首《爱情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来听他的哪一首歌呢？哦，推荐一些大家可能听的不是很多的吧，像什么《不如跳舞》啊，什么《记事本》啊，都归你们啊。又或是昨天有朋友说，哎呀，我要听那首《对唱情歌》《制造浪漫》等等，都是你们的事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哎呦，当时呢就是每次在开学之前都会有一个新老生联谊会，大家记得吗？因为我是学播主专业嘛哈，

名字叫做大日子。今天呢是这个周五啊，小周末，距离我们轻松惬意的休息日只剩一步之遥了。但是我开心个什么劲儿呢？明天周六我还要值班。今天我们的音乐专题呢，一起来重温华语乐坛这个陈慧琳的经典的金曲啊。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来分享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鱼哥来得很早啊，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陈慧琳的歌一定离不开一个人，就是周传雄。他的许多成名曲呢都是周传雄小刚给他做的曲，

分享一首周传雄和陈慧琳合唱的《北极雪》。他说在大暑时节听这歌是不是能凉快点儿？别说在三伏天听这歌还真的挺不错的啊。来吧，听听看，这是他们在

但是说到陈慧琳的歌曲呢，我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舞曲类的，动感十足的旋律会特别的多啊。有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要来分享的就是这首《不如跳舞》，来自抖音当中的朋友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歌。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9:2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大家的专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陈慧琳的经典音乐当中，希望她的歌曲呢能够抚平大家一周的疲惫，因为今天是周五啦。对，人来往说今天是主播的专场，对对对，你们说的都对。也希望每一首经典的老歌能够让大家放松心情，安安稳稳的出行，开开心心的盼周末哈。我们看一下微信不设防，

我们说什么叫心不设防啊？设是吧？建设，防，防备，哎，就是内心没有任何的防备，也就是说待人真诚一点难。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大 party 当中啊，能够遇见这么多同频的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听歌了，听到这一首《心不设防》。

比如说提到陈慧琳，我们会想到记事本的回忆杀，或者是三秒钟的那种很果断飒爽的感觉，或者是制造浪漫的这种很温柔的浪漫的感觉。对，这是来自抖音当中的朋友们昨天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试一试。

0: 碧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9:33啊，这个半点时段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现在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这个时段呢会有一些拥堵，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西向东也是有车队在排队当中。同时呢，上海路沿线啊，这个也是花鸟鱼市门前南向北方向车多。桥洞方面，这个时候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一下解放路沿线的大楼港，大楼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今天大桥方面主要还是这个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看到这里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这就是那一首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心事的记事本。刚才呢，我在这首歌曲播出的时候，我还在抖音当中，因为可以和实时大家互动嘛，对不对？然后我就问到大家，我这首歌曲大致都是什么年纪听到的？有朋友说在高中的时候听到，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发行的歌，但到高中的时候才听过。但是我觉得不管大家什么时候听过这一首歌曲，绝对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就比如今天您第一次来听这歌，你也会觉得很好听。而且我真心觉得就在那个年代，90年代很多的歌曲都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哈、啊。这首歌曲记事本听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了。这歌的名字叫做《不得了》。这是不同的风格自由切换啊。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这歌曲真的是不得了，听了之后我觉得让我们的心情大好。北京时间9:43，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我觉得陈慧琳的这些经典的老歌，你说它算不算是老歌？都90年代的歌了，真的是算老歌了，真的是可以治愈我们这一周的忙碌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曲目。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叫做天真哈。天真他要分享的是这首《假天真》啊。笨笨小生就说了，说假天真在歌里，真天真在这里。嗯，幸好和大家遇见，感恩大家来听歌。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石远方可好玩了，他说下班要回到我的妈妈家，我也去找找我的日记本。

看看在这个日记本当中你记了多少青春的往事，是吧？有一些老歌啊，就会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再来看一下文艺猴，文艺猴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这首歌曲你有没有听过，叫做抱歉柯德利夏平。他这是一首 R&B 的慢歌，也是陈慧琳的一首很小众的歌曲。咱就说这歌怎没听过呀，来吧，我们来听听看怎么样啊。这首歌曲稍等一下啊，我把它找出来。

哎，不错的一首 R&B 的慢歌，谢谢文艺侯的推荐。我觉得这种有点就是 R&B 的慢摇的感觉哈，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朋友们？你看看咱们锦州靠哪儿啊？靠海，是不是？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了，又是属于我们这个东北人的狂欢季啊！有个什么消息呢？这个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就可以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而且呢，周一到周四的时候，百姓大舞台，游客呢可以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不知道有没有人唱这个陈慧琳的歌哈？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5号，从明天开始到8月30号，每天的18点到20点30分。所以说，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我们相约锦州世博园。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 Kelly 陈慧琳的音乐世界当中。哎呀，这样的一个周五的小周末，歌声作伴，然后伴着这个陈慧琳的歌曲，哎，感觉这个感觉爽歪歪了。好，接下来要到的是姚小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数到三就不哭》。嗯，来听看啊，听上一小段哈。

吧？大家一定听出来了。好了，9:55，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 Kelly 陈慧琳的音乐世界当中，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的尽兴哈？也希望这些歌曲呢，这些怀旧的旋律吧，能够让大家很惬意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电脑，
2: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面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热线、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昆威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您最近有什么换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然后呢，比较迷茫、比较纠结啊，想要聊一聊，咱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另外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包括说您现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不明白的事儿啊？咱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共同的去。这叫北海成长的朋友啊。他是说一直关注越野车啊，然后呢，觉得坦克300，说这次改的挺对他的口味儿啊。然后呢，说如果说是自己是新手啊，第一台越，这是上周日刚上市。HiFi T 呢是属于一个小改款，然后呢，HiFi Z 是属于全新上的，啊，包括坦克300也是一个小改款。日常通勤的话，你家里能充电，我觉得选一个 HiFi Z 或者 HiFi T 轴的，你日常通勤这种燃油，你想想是非常非常不经济的场景，室内代步啊，那你这油费会油费开支会很高啊。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属于那种泛越野的啊，那你买一个 HiFi Z，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但是 Z 和 T 是。四驱方面是不一样的啊，虽然都是插电混动的啊，Z 呢是前后分开独立的，后轮是纯电动驱动啊，前轮呢是混合动力驱动，T 是燃油机四驱，电机和变速箱是整合在一起的，辅助燃油机一起。我觉得那它的纯电续航可能够呛能支持一天啊，所以耗油呢还是常态啊。日常通勤啊，那我觉得就直接奔 Z 去啊。所以说呢，你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那你比你去加油站哎加油省，就是看自己啊，你是更喜欢哪个啊？这个叫 LIN，是姓林吗？说关注新一代 QL 啊，挺长时间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不是纯油动力，或者是这个 ISG 的轻混啊？然后呢，因为他现在是 P0 加 P3 的这种电驱辅助的。我跟你讲，就电机布置和混合动力的类型不是一回事儿啊。QL 呢，它就是48伏，这个48伏，哎，这不对，48伏，嗯。轻混啊，轻混合动力。然后 P0 加 P3 呢，是它的高速路里行啊。就是它在高阶领航辅助啊，在工作的时候的耗电量要多啊，比你一般车的配置要多，完全燃油机的那个小电瓶不能支持工作的一个能量需求了。

这大概能听得明白吧？这叫刘喋喋，

是有这个延迟的啊。我问你的是啥，你就直接回答啥就行，不要像咱打电话似的。对，我知道我说啥了，你就说个对呀。啊？你直播间电话是吧？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这刘爹爹，你这真是惜字如金呐！啊，我刚才问他，我说这是直播间电话不？或者还啥电话？你这来个对。那我就当是直播间电话了啊！你是想问车是不？

0: 啊，想参与节目啊，打直播间的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哎呀，这是不是刘爹爹呢？我问问啊。
1: 对
0: 啊，没事，您说啊。
1: 就是我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检车上线是10年开始检车上线吗？因为我那车哪年买，我稍微有点忘了，是9年还是10年了？
0: 嗯，第6年和第10年。
1: 啊，那我那个这车是昂科威，是2016年的7月份买的，
0: 嗯，
1: 上牌的应该是。
0: 啊。
1: 啊，然后款也是2016款，然后是1.6T 的。
0: 1.5T 的。
1: 中配。
0: 1.5T 的。
1: 啊，1.5T 的中配，
0: 嗯。
1: 嗯。然后现在跑了75000公里吧。
0: 两驱的是吧？
1: 它的就是对内饰什么的保持的都很好。
0: 嗯。8万公里是吧？
1: 嗯，不到8万，7万3、4吧。嗯，
0: 换个灯卖就不到3万块钱嘛。
1: 就是昂科威是吧？现在
0: 对。
1: 嗯嗯嗯，行，那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啊，还有啥问题吗？
1: 嗯，嗯，没有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嗯。
0: 一个小姐姐，本来想多聊两句，就这么给我的电话挂断了。你卖了，你不得买吗？你不问问买车的问题吗？

我那啥时候不原汁原味了？就今天有人问问题，咱就原汁原味是吧？嗯，刘爹爹说：“那我再打一电话唠友。”哎，别，这浪费电话费不好啊。这个听节目去，你没啥这个想换车的问问吧。你想换车的时候，大家有啥问题啊？买车、用车啊、卖车，咱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唠嗑呢也行，唠一会儿。反正我现在旁边这冬梅也休假了。这昨天呢，我是上午有事儿啊。

今天呢，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用车方面的小知识啊。那这现在伏天啊，伏天这出去不打空调啊，不行啊，真热呀。然后呢，有些朋友怕伤车，哎，夏天停车会觉得，哎，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会伤车，他可能主要是担心这车在启动的时候啊，负载过大，啊，就车我这下次开机，空调和发动机会一块启动吧，哎，那电瓶啊，启动机的寿命还不就，哎，会受影响吗？听着好像多少有点道理，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其实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这个车启动的时候啊，各种用电器会自动断电，确保电瓶能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因此不用担心过载损耗电瓶啊。因为瞬时启动电流非常大啊。为了优先给启动机供电，然后呢，而且还得保护电瓶嘛，啊，电脑它有个逻辑，控制车内其他用电器短暂的，哎，降压，甚至会断电，哎，有些车你可能会出现啥，你就仔细看，灯突然变暗了，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音响播放中断了。

哎，就像用这个比较老的手机之前，对吧？你都清理一下什么后台的运行内存，哎，这样系统才能更流畅，哎，才能带动这些大型的软件，是不是？然后呢，有的朋友还担心啥呢？这车启动啊，发动机需要额外输出，所以那个，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车不管这个是什么定牌还是变牌的，你启动的时候都是受智能化电路控制的，你确保不会出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定牌的空调压缩机里有电磁离合器，能和发动机结合或者分离啊，可以控制压缩机的开和关，啊，懂了吧？也就是说啥呢？你开车的人呐，你按下这个 AC 键，保持开启的状态，只是给车下达了个指令，啊，下达了个指令。具体如何执行，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都是基于车控制电路的逻辑来判断，他不会故意把自己弄伤的，傻呀！我给你举个什么例子呢？啊，正常人。就像正常人过马路，记住啊，正常人啊，前提是有正常人过马路，一般不会有人故意在车过来的时候往前走吧，然后让你自己受伤，啊，据听请就前缀正常人，啊，那个变排的压缩机呀，有电子控制的这个液输出功率哦。这个本来就是可变可控的这个功率，启动时候呢也是逐步进行介入的啊，不会一下子给拉到点啊，不担心增加负担。啊，大众啊，捡到车钥匙一枚，就找丢失车主，你说这上哪儿找去？你？一段时间后呢，这个管路就吹干了。但是我跟大家，这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啊，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好习惯耶。哎，我一般是这么干的，我下这个停车场啊，或地下停车场，我都提前先把这个给关掉。

0: 所以这个提前关闭压缩机呢，空气流动确实可以加速水分蒸发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停车就熄火啊，停车啊，提前关闭这个 AC 的时间太短，我跟你讲，蒸发器也没办法恢复常温啊。因为你保证空调系统正常工作，你蒸发器的表面温度呢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啊。然后呢，外面的热空气像外边30多度啊，它基本上那个就是蒸发器表面温度一般是在4到6度吧，啊，所以你还是会有可能会遇冷凝结、干燥不彻底。所以呢，就比如说在南方，你遇到一些梅雨季节啊，或者很潮湿的天气，你即使车不开，啊，空调不用，啊，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啊，这个空调滤芯啊，或蒸发器还有管路啊，也有一定几率受潮。
1: 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

哦，这个屋檐说，坤威呀，你敢不敢8月份再来一场浇果欢乐之夜？第一场我有事儿，没去上。哈哈哈，没去上，你这，你看你太不重视我了。但是确实我们8月份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哈哈。哎，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即将要开始的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啊，这跟大家先说一说啊。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潮，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

9.99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呢，百姓大舞台，哎，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从7月25号到8月30号啊，每天啊，每天记住18点到20点30分，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但吴阳，我跟你讲，真的，8月份呢，我可能不止一场，我可能要整2场啊。具体呢你就听广播啊，具体听广播，听我们的宣传。哎，现在呢我只能给透露一点点，确实有这个准备啊，确实有这个准备。而这次呢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嗯，可能我正在考虑要整一个家庭烧烤的挑战赛，评委呢是我们交广主持人，我在找一个烧烤行业协会的这些知名人士，我们评评。都说这咱个顶个的啊，锦州家家都有炉子，是吧？哎，你说都不行，都我烤啊，整一个家庭烧烤挑战赛，我确实有这准备啊。所以呀，吴岩呐，看看你时间吧。我初步呢，可能是在8月7号，那天是立秋还是周五啊？立秋贴秋膘，啤酒配烧烤。

0: 顺心顺意啊，说有个问题啊，这个说开点空调的时候呢，外面这个怎么说呢？你想想，这个是个物理题，就是你玻璃的温度低于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室外的温度，哎，车外湿热空气遇冷，它不就液化了吗？你这，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就是这种，你得降低车外接触空气的这种湿度啊。你空调太冷了，你暂时关一会儿行不？别吹太冷啊，你别整那呼呼吹，你吹玻璃，你这。啊，你吹脚、吹脸，行不？温度你别整那老低，你整个20，风量也别整太大啊。那你这一直吹玻璃，风量还大，你这玻璃表面温度刷刷就降下来了嘛。顺心是怎么就这么简单？那咋的呢？那还整多难呢？你自己找找是不是？你使用上你就像我说的，你就这么做的，完了就这样了。无言呢？你咋的？8月份真整，你来。东波说：“空调吹着有味儿，就直接换了呗。那玩意儿没多少钱，20、30买一个出味儿的滤芯就好了。你太便宜了，我的一个空调滤芯大概在150。你烤串咋样吧？”啊，五言，你烤串点，敢不敢来给我 PK 一下子？看你的烤串怎么个事儿？哎呀，刚才说空调啊，汽车空调滤芯啊，真的别太脏，你别太等，你这勤换着点啊，对吧？你有条件的话，你半年换一回，啊，要不一般1年也行啊。不同车型周期。
1: 超强支架，超。

到云飞街，也是车不少啊。另外呢，市委岗解放路到南宁路云飞街北向南车多啊。再看看啊，其他的这个就行了，云飞街沿线就可以了，一直到辽沈站纪念馆都不错啊。这个云飞街双栋也行。然后另外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啊，我昨天还夸你呢，真的。你看我昨天是不是夸你了？我说解放路唰老清爽了。你这今天咋的了呢？在这个中白岗这儿啊，从山东街东向西到中央大街，这咋啊？对，那块是修路啊。不好意思啊，解放路这位哥们儿，不好意思，错怪你了啊。解放路啊，这个解放哥，不好意思。对你那儿，对啊，这个那这一段是正好修路呢啊，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堵啊，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承认错误了。

然后另外呢，上海路到中央大街看一下啊，上海路千盛这块儿啊，东向西方向车有点多。哎呀，这一块热闹啊！儿童公园这块可真热闹啊！那咋的了这块啊？公园哥啊，咋合计的？上海路这块啊，锦华街，这是从哪儿？人民街吧？是不是人民街？人民街啊，哎。途经锦西街、江西街到锦华街，应该是锦华街。嗯，现在是西向东方向，车多少有点多。然后解放路、人民街南向北，哎，到西马特、宜昌路这位置车有点多啊。桥面上来看还可以，来再看看这个铁北啊，看看铁北 CBD 这儿啊，这个北京路、人民街啊。处处第一医院门前，东西双向车都不少，嗯，一如既往啊。但今天我看看哪儿，今天好像上海路、汉口街、人民街表现都不错，这就是市医院门前今天表现挺好啊。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城市的我看看这个南边都没事儿，哎，老师，哎，多少还有点事儿啊，这个云飞哥呀，啊，云飞南街哥。就是你这个从临川路，就是从这个下桥啊，南边云飞桥刚下桥，云飞街南街这块儿，临川路到市府路北向南这块儿车也多，这咋的了？这块儿云，所以你批评你这云飞街啊，云飞街哥，你这今天表现不太好，没有昨天好，嗯，啊，大家有啥路况随时发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啊，那今天呢还是要和这个刀哥啊赵亮来说说二手车啊，来有请刀哥啊。
3: 坤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啊，又到周末了啊，每到周末我发现我的心情会莫名的变好啊。
2: 咋的呢？
3: 那借着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啊，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手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二手车检测。那二手车检测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汽车交易环节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是能保证这个车辆的信息透明，通过专业的检测可以全面了解车辆的实际状况，包括这个机械性能啊、外观呐、内饰啊、事故历史啊、维修记录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信心。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呢，最担心的就是车辆的实际状况。那一个公开透明的检测。

0: 过程，可以大大提升消费者对于车辆的质量的信心，从而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识别这些问题车辆，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1: 但是吧，有的时候吧，这商家吧，
0: 嗯，
1: 他也不是说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
0: 对，
1: 有可能啥呢？
0: 嗯，
1: 他也不会看，
0: 对，这个确实是发生的。
1: 哎，他自己也不知道，哎，以前呢就收点这三四万、五六万的，你咔嚓一下收个一百多万的揽胜不会看了，
0: 对，
1: 哎，收个570懵了，然后呢自己也不，哎，不能啊，就是没搞明白，自己没整明白，哎，有的时候吧，这就得通过专业的检测，但是呢，有的吧他还不认这种专业的检测。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视频啊，就是在沈阳，然后是塔湾哪一个。之前都整个3-4、3-5万的车，忽然直接整个570，整不明白了，那螺丝都脱扣了。这家伙说我这没喷，嗯，这没喷漆，把这里那人都，而且上的是中气检，啊，中气检测是很厉害的啊，这检测这人都给检得很明明白白的。
0: 就是所有不是也每一个人能把所有的这个车型全部弄懂，对吧？术业有专攻，可能说我在这一个，比如说3-5万这个领域非常突出啊，他在10万到20万比较突出，或者说我在豪车方面这个比较突出，肯定有自己专业的地方。但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儿还是公平的这个市场环境，确保所有的交易车辆都能按照相同的这个标准进行检测评估，避免因为车辆这个状况的差异而导致这个不公平的交易啊。那第五点，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那有了准确的这个车辆检测报告啊，买卖双方就可以快速的达成交易啊，减少因为这个车辆状况不明而导致的反复谈判和检查，从而提高整个交易的过程的这个效率。那第六点就是说为定价提供这个依据。那车辆检测结果呢是二手车评估啊，帮助买卖双方可以达成合理的这个交易价格。那第七点就是说，可以增强行业的这个整体信誉，规范的这个检测流程和公平的这个评估结果，有助于提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这个市场交易当中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那第八点就是适应政策的这个要求，随着政府对二手车市场加强的管理，符合政策要求的这个检测报告已经成为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有助于规范市场的秩序，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那综上所述啊，那二手车检测在交易环节当中，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嗯，好啊，这个刚才呢也说了一些这个检测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呢在卖呀，也不差这几百块钱啊，该检就检啊。
0: 对。
1: 然后今天呢，这十台车我看了一下，
0: 嗯，
1: 太豪华了，啊，太豪华了。
0: 平时我们都是这个亲民小车为主啊，
1: 你应该整点这种的。
0: 是，
1: 我跟你讲，就我们听友都老板、总裁们、CEO、CFO 啥的，嗯，哎 ，UFO， 这 UFO 不对啊，这个第一台车，这个非常适合老板们去做。丰田阿尔法真享版，2024年7月份上班，2.5混动，37000。你说这真是？你说忽然之间就黑色多了，阿尔法这威尔法什么雷尔法，哎，黑的真的特别多。
0: 对，
1: 新款的，啊，这个还有就路虎揽胜传世版，他要传给谁？2022年1月份上班，3.0排量啊，3.0T 啊，7.4万公里，黑色，全车原漆，69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商，价格54。理想 L9 Ultra 2024年3月份增程5.9万公里，灰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商，价格28万1800。理想 L7 Pro 2024年9月份增程44000公里，绿色啊，全车原漆，一手倒车商，20.28万。理想 L6 Pro 换新版2025年9月份上牌啊，公里数10000，白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商19800。理想 i6 两驱标准版2025年9月份。然后是纯电720公里那款啊，28000公里，云朵黄，啊，云朵怎么还是黄？2023年5月份上牌，2.0T 3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两手24500。奥迪 A8L 19年11月份3.0T 30000公里，哎，这个好啊，
0: 嗯，
1: 啊，这个真好啊，三万公里
0: 非常小。

0: 3万公里，2019年的车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34万。坦克500还在明天这个集中交易日去看一看啊。好的，谢谢这刀哥啊，咱们下周再说啊。
1: 好，下周见。

好，那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哎，是要启幕了。海滨啤酒烧烤节，周一周四呢是百姓大舞台，周一到周四是百姓大舞台，你有啥才艺就上台去演。周五、周六、周日呢，喜欢摇滚的朋友可以去现场啊、哦。这个有摇滚乐队活动，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到8月30号，每天是晚上6点到晚上8点30分啊。吹海风，撸烤串，听好心情，度过美妙的周末。

好，那节目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感谢各位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总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一会儿呢是大鹏带。

0: 艺、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2: 好了，又到了中午时分啊，同时也是周末啊，都愿大家呢这个好的心情。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酝酿着哈，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因为据我所知呢，这个暑假班也好，叫补课班也好啊，叫什么班也好吧，可能有几天呢，放个八九天假是吧？所以很多人就想，哎呀，好不容易能有机会了啊，还带孩子去玩一玩。行啊，您考虑考虑去哪儿。另外呢，如果说您嫌麻烦哈，您可以考虑考虑跟我们走，是吧？过一会儿呢，我再告诉那个清朝的那些事儿啊。咱们说到雍正了啊，关于雍正呢，咱点事儿说一段时间啊，因为雍正的人在历史上也很重要啊，关于他的传说啊，影视作品的描绘也很多啊，哪些真，哪些假。咱们就聊要过当皇帝，他自己也这么说呢，说登基以后他反复强调说，康熙皇帝呢是为了江山社稷，在众多儿子当中啊，挑中了我，然后呢去年11月13号仓促之间一句话就定了大计，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藩王嘛，是吧，光明磊落，不搞私人小聚会，跟满汉大臣没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呢想上门投靠我，我都严词拒绝。咱们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个清白的好人，是吧？从来没惦记过那把60年《清高宗实录》1500卷。我不知道您听出问题没听出问题。乾隆当皇帝的时间跟康熙差不多，实录却比康熙多了5倍。雍正，这说明什么呢？要么康熙朝的事儿确实少，要么康熙朝的实录被删了不少东西。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十三阿哥啊，就是胤祥这个人，在史料里啊消失了将近10年，亲王郡王5000两，贝勒贝子4000两，连康熙啊一直看不顺眼的这个老八胤祀拿到了4000两，一些侍卫也拿到了赏赐。这个十三阿哥的名字你翻遍记录都找不到。更惨的是，哎，不大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要认知，必在一处遇着他，不可不防。这话说的相当重哈，不勤奋学习也就算了，不忠不孝4个字扣上来，基本这个人就废了。那么十三阿哥绿的是把十三阿哥的黑历史呢删了个干净，至于删的时候有没有顺便删到一些跟自己有关的记录，那就不好说了，是吧？顺便呢说一句哈，电视剧里演这个十三阿哥啊，说他带兵打仗多年，水平极高啊，涂里琛呢还在他手底下效力过，实际上呢，十三阿哥没有任何带兵记录。康熙朝呢，他年龄太小，轮不上。等到雍正朝的时候呢，他的腿病呢已经严重到没法出门了。那么涂里琛呢，也不是什么武将，他是个文化人，搞外交吧是一把好手，战场呢那是从来没去过。好，咱们继续说老。

四啊，雍正。你别看他在公共场合啊说的冠冕堂皇，细扒史料你就会发现，这个电视剧里啊乌斯道的部分原型，但是他比乌斯道惨多了，下场非常不好。这个人呢，最早是在雍正身边办事儿，后来被外放出去当官，离开以后，他做了一件最主要的事儿，就是给雍正写信。其中有一封呢，被认为是大清版的夺嫡行动纲领。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有四条。第一条说，你要在你父亲面前表现得恰到好处，优点要展示，但不能太过分，藏着掖着，怕他们看不到你的好，太张扬呢，这些人离皇帝太近，他说你一句好话不一定能帮你多大忙，但说你一句坏话后果很严重。第四条，从自己的门下挑选有才能的人着力培养，如果呢能把他们捧到封疆大吏或者职场晋升宝典，放在当时那就是夺嫡实操手册。戴铎呢就把信寄出以后呢，雍正的回复啊很有意思。雍正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说的话呢那仔细一品不太对劲儿。你说你没想法，那么为什么要说人家的话说得很好很对呢？一个真正没想法的人不应该直接把信烧了然后当场呢当着没收到吗？更有意思的是在后面，

为什么说更有意思的是在后面呢？就是康熙54年，这个戴铎呢去杭州赴任，到了以后呢，他给雍正啊就写信，说这55年戴铎呢调到福建，又给雍正写信，说主子给满宝的东西已经呢秘密送到。雍正给这个总督啊送东西，还要秘密送，这事儿啊，要是被看，没有直接说啊，那个道士呢讲了什么，只是说以后呢，慢慢呢给主子呢汇报。雍正的反应呢就非常快，他立刻呢回信说所遇道士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作为闲中往来游戏。翻译一下就什么意思呢？说那道士说了什么，你给我详细写过来，啊，就当是看个乐子。你想想哈，一个口口声声说对皇位没有兴趣的人，会对一个道士的话产生这么大兴趣吗？戴铎接下来的操作啊就更绝了，他回信当面呢给主子细讲，他还特意呢找了个密盒，把一封信呢伪装成土特产，叫人呢带回京城。雍正的恢复是什么呢？他说啊，所谓道人所说的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到如此几十万字命，正常反应应该是别瞎说啊，听见了要出大事儿。而雍正的反应是快给我详细说说，是吧，你运气真好。你看对比一下他的兄弟们哈，老大找蒙古喇嘛给自己算过命，老二呢找过叫哲布尊丹巴，老三呢家里养着会法术的人，老八找过术士张明德，老九据说在府里养过什么金甲神人，14阿哥在西北第一件事就是找算命店了。雍正呢在这件事上呢跟他的兄弟们呢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呢他嘴上呢是从来不承认。戴铎这人呢后来吧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事儿上越走越偏啊。就康熙56年呢，他给雍正啊写了一封信，说出了更离谱的话。他说台湾那边呢沃野千里，缺一个道员呢管兵马钱粮。主子呢要是能把我调去那里，替主子呢训练士兵积蓄力量，也算是给将来留一条后路。这个意思已经很直白了，说万一呢你夺嫡失败是吧，可我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你，我以国事之礼待你，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

是存心不遭天谴才贵，才怪啊！我劝你好好当你的官吧。现在要是在京城，你试试看我怎么对你。都骂了，戴铎呢？打听出来啊，可能是因为立储的事，就专门跑去呢找这个李光地，很委婉的就问他对储君人选有什么看法。李光地说呢，我还是觉得这个老八最贤明。戴铎当场说老八呢，这八王啊柔弱，富贵共享。这是把独的事儿就直接摊开了。李光地是什么人呢？康熙朝的老臣，戴铎这种级别的官员呢，就根本没资格呢跟他讨论这种事儿。而且呢，你想想，讨论的内容多么敏感。戴铎呢，还在信里呢给雍正汇报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这十四阿哥李仙下世，连李光地的门人陈半策呢都被他拉拢过去了，还提醒雍正呢时刻留意其他皇子的动向。四阿哥呢拉拢陈半策这事儿呢，他的反应是陈半策啊算什么东西，那就是个屁，无所谓。这话听起来啊很傲娇哈，你拉拢不过来的人就说人家是个屁，这种心态就特别像那种啊嘴上说不在乎，其实戴铎明明是这个雍正府邸出身，跟雍正干了多少年的人，怎么就成了老八的人呢？这多少呢有点呢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是吧？还有一种可能，戴铎这种人很可能是雍正和老八之间的联络人。第一个呢，十四阿哥当初啊替老八呢求情的时候，曾经呢拉上他亲哥雍正呢一起为老八说话。如果雍正当时呢跟老八他们关系不好，十四阿哥不大可能去找他。第二个，雍正自己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真是那样，皇考还能把江山托付给我吗？他说那些人呢是鄂灵阿啊等人啊，都是朝廷的一些高官啊，背后家族呢就势力很庞大，而且是实打实的是老八一党的人。问题来了，如果这些人跟康熙没关系，康熙为什么专门提这件事儿，还特意强调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你发现没，这人呢越强调什么，往往是越能说明什么。还有一个记录，就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虽然很快就放了，但你想想，在那个敏感的时候，为什么这几个人会被一起关起来？是不是因为康熙怀疑他们串联了什么？那当然，这个记载是出自于叫《皇亲通志纲要》，作者是谁呢？是老八。结合雍正自己说过的话，结合戴铎的信件，结合十三阿哥消失十多年。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指向的结论其实是挺清楚的。雍正呢，这个不但呢对皇位非常感兴趣，而且在这个不重要，是吧？以后人们也不知道。好了，我看看这个抖音上啊，有几个朋友问我几个问题哈。这个四三六二聊哪儿了？咱们继续聊聊这个康熙呀。为了登上皇位都做了哪些事儿，是吧？这事儿还得聊一段时间呢啊。谢谢啊，谢谢在抖音上关注我的朋友们，感谢啊。

0: 烟火升腾式。
1: 好，这个感谢啊，这个收听节目，通过电波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感谢呢，在我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收看我这个直播节目实况的朋友们啊，欢迎你们。历史上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呢？其中有一件事儿哈，和历史有关，就是1875年的这一天，在日本的逼迫下呢，琉球国停止呢向中国朝贡。关于琉球国的事情啊，你看从那个钓鱼岛事件爆发以来呢，大家就不停的谈到琉球国和琉球国的历史啊。那么钓鱼岛当年到底是属于琉球国的还是台湾大陆架的啊？中日对此呢有很大的这个争议。但是我个人呢很坚定的认为钓鱼岛属于台湾大陆架，是中国领土。朝贡4年以后，也就是1879年，琉球国最后呢被日本灭国，从此呢就改名叫什么了？大家非常熟悉吧？美军那个基地是吧？冲绳，啊，灭国以后呢就再没能呢复国。下面呢，我和大家说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面子上呢，中国

年哈，曾经一年进贡过153回。你大家都知道，一年才多少天呢？365天，他每隔2天半就来一回。其实朝鲜呢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可以进贡的。开始呢，朝鲜还弄点什么人参呐、还有冷面呐、狗肉类东西。到后来呀、干脆呢直接进贡人了。这种人叫朴布化。把自己阉了之后呢，直接送到宫里去当太监。但是朝鲜每次来呢，都能获得大量的赏赐，天朝上国嘛，就是这样，是吧？你给我一个亿，那我还你10个亿，这样才显得我们天朝上国呢富有啊，我是你们的这个主子嘛。于是这些朝贡国啊，每次来进贡都有400-500人，我看过一些资料啊，记载的很详细。说这堆人来啊，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运回去。这400-500人呢来到中国，咱们的礼部啊就相当于这个外交部吧，还要接待他们，给他们安排住国宾馆，然后给吃给喝。这帮人吃完了喝完了，抹抹嘴，然后扛着大批的中国丝绸啊瓷器就走了。回到朝鲜以后呢，转手啊就把他们高价出卖了，卖给西方人。那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对吧？来天朝上国旅游，不但吃香喝辣的，还背走那么多东西啊！那琉球国一看朝鲜这种发财方式不错呀，连吃带喝还拿，这实在太好了。于是呢，琉球国呢也来呀、这个也来进贡了。这一年呢，可能进贡了50多回啊，没事儿呢就拿点东西来。这琉球国呢还实在点，至少呢进贡点鱼翅、夜明珠、珊瑚这类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慈禧绣花鞋上不就有夜明珠吗？这夜明珠呢就是琉球国进贡来的。琉球国每次进贡啊也是来好几百人，然后呢背走好多东西，到了琉球再卖出去。最后清朝啊实在受不了了啊，在这之前的某一天，正式下旨说特意说啊，点了这个2个国家名字，就是朝鲜、琉球啊。当时来的比较勤的还有说越南，看来这个越南还比较老实一点哈，就特意就指他俩，说朝鲜、琉球，你们每年最多进贡2回，就是说你们别来，别老搞这套，是吧？天天拿点破鱼翅、人参就来进贡，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国库呢都快被你们搬空了。从此这些国家呢2-3年呢只能来进一次贡。当时在琉球国内呢是存在着2派，一派是亲日派。因为琉球国这个民族呢在语言各个方面呢都跟日本很像，所以一派是亲日的，另一派是侵华的。琉球太子是侵华派，还有一些文臣也是侵华的。这帮人呢还专门来学习了中国的五书，这个4书5经。而琉球国当中那些比较勇武的一般是亲日派，那么为了打击侵华派还专门呢请来了日本军队。其实当时呢朝鲜也是，后来的甲午战争就是朝鲜的亲日派呢把日军请到了朝鲜，侵华那一派呢就请了清军，两边呢才朝鲜半岛内呢打起来了。后来琉球呢也是完全控制在日本的，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了，是吧？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属国，停止向中国朝贡了。4年以后，也就是1879年，琉球藩被废除，编入日本鹿儿岛县，同年设置了冲绳县。自此啊，日本琉球合并，原来琉球的领土呢被分别划入了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啊，这琉球国呢就被灭国了啊。这是这那样一段历史啊，是那一天呢就是正式的，这个1875年就正式停止了向中国朝贡，是吧？4年之后被日本的兼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段历史过程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这些历史哈，能够让我们对说是那段的历史哈，好几百年前的历史，但是对这个历史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进程的影响啊，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多聊聊是有好处的，对吧？喜欢吗？来，在这个抖音上的朋友跟我打个招呼，好吧？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人呢，这个打消疑虑吧。有些这个酒在宣传的时候，有一些虚假的宣传，说这个我们那个采取特殊工艺和材料，不仅不伤肝，还能保肝护肝，是吧？说这一宣传，有的人更爱喝了，是吧？也放松了对这个饮酒这个伤害的这种警惕性。有这样的酒吗？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所谓保肝护肝的酒，不管什么酒，能不喝就不喝。对于酒啊，国际上的大量的研究资料，科学家、营养学家都明确的表示，乙醇就酒精，酒里含有甲醇、醛类和酮类等有毒副作用的物质，以及呢其他呢和营养没有关系的化学成分。饮酒过量啊，特别是长期饮酒，对健康有很多危害啊，这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界的共识。低度酒就20度以下。咱们国家传统白酒的酒精含量一般是50到65度，属于高度酒。这酒除了能量高以外，几乎不含有其他的营养素。咱们国家呀，这个居民的酒精摄入普遍过高，尤其是男性。根据2012年呢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我国成年居民饮酒率为32.8%。其中男性饮酒率为52.6%，啊，也说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有喝酒的行为，3克，女性是8.7克，是吧？那每天的酒精摄入量与2002年相比，就以10年前，因为这是那个根据是12年出的嘛，那么和10年前2002年相比呢，是增加了5.5克。男性日均呢酒精摄入量呢超过。酒精对肝脏有直接的毒性作用，人体吸收血中的乙醇是通过呢肝脏代谢的，会干扰呢脂类、糖类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正常代谢，同时影响呢肝脏的正常解毒功能。长期过量饮酒是脂肪肝，肝静脉周围纤维化。另外一项研究表明，这个男性每天呢酒精摄入大于65克的时候，肝癌发病风险是不喝酒人的1.76倍。女性每天酒精摄入超过2-3克时，肝癌发生病的风险是不喝酒人的3.6倍。还有酒精中毒，一次性喝大量的酒可能会造成急性酒精中毒，症状比较轻的就是情绪失控、知觉和这个记忆障碍、平衡失调、语言失调、头晕等等；重的就昏迷不醒、感觉缺失，甚至呢呼吸中枢麻痹啊、循环衰竭而死。长期过量呢会造成慢性酒精中毒，患者会产生酒精依赖，形成酒瘾，并产生了相关呢戒断症状和精神状况。还有营养不良以及消化系统，因为你过量饮酒酗酒呢，会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减少，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量也跟不上机体需要，同时呢消化道黏膜、肝脏的功能损伤会影响呢所有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运转，引起呢营养不良。还有就是胎儿酒精综合症，孕妇呢过量饮酒是导致胎儿酒精综合症发生的重要危险。酒精呢在胎儿体内代谢，研究显示妊娠期间呢饮酒可不同程度的影响胎儿脑部发育，从而间接影响了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智商以及感官表达能力。妊娠期呢酗酒还会增加新生儿的死亡率。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男性哈，这个夫妇哈一定要戒烟戒酒啊。有的人真就不在乎，这个他是有影响的啊。对女性的生殖伤害主要体现在就是婴儿的这个胎儿的缺陷啊，还有痛风啊。科学研究显示，少量、适量、过量饮酒以及不同种类饮酒都会增加痛风的发病风险，不是说你少喝就行了，它的发病风险是不喝酒人的2到3倍。酒精是引起痛风的高危的因素，大量喝酒会使体内的嘌呤的加速分解，

0: 加快尿酸的生成。另外呢，酒精不利于呢肾小管对尿酸的滤出，所以进而会使尿酸的排泄减少。还有呢，心脑血管疾病，饮酒与酒精性心肌炎、心肌梗死、心律失常、脑血栓、脑出血等心血管疾病呢，危险呈 G 型啊，这样一个曲线，就是饮酒一旦超量，心脑血管、心血管的发病风险就成倍的增高。还有某些癌症，就是大量喝酒可能增加呢直肠癌的危险性，还会增加呢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啊。然后，不同程度的酒精摄入，随着摄入量的增加，还会增加呢乳腺癌风险。还有一点大家比较忽视的，就是精神心理疾病，它会造成什么损害呢？就是人格改变、性功能障碍与心理。如果不得不喝，啊，必限量。什么程度饮酒是过量呢？根据膳食营养推荐，成年男性一天喝酒不应该超过25克，你算吧。女性不应该超过15克饮酒，否则呢会产生呢严重的低血糖反应。但有时候你真劝不住。前一阶段有个朋友请我喝酒，我不知道他是糖尿病，他会注射，然后坐那儿了，菜上来了，酒也上来了。把小汁儿拿出来当就给干，也就可以被胃吸收。喝酒5分钟之后，酒精就可以进入血液，30到120分钟就可以使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呢达到最高值，是吧？好了，我们说了这个酒的很多的这个坏处，也有人说不对啊，这个酒也有好处啊，有没有好处呢？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呢？明天，哎呀，明天不行了。周一呢，咱们详细的再分析分析啊，我们对酒的这种误区，好不好？
1: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硬。
0: 10分20分的是最好的哈，更好的让我们有精神处理下午的这种工作，是吧？好了，过一会儿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 Take It Easy》。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你好
4: ，Taxi。

0: 12:02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好友以及、
1: 以及抖音九元的直播间的好朋友们，
0: 大家
1: 中午
0: 好。这个好，满满的仪式感啊。一般在舞台上啊，就是一场晚会一场联欢会演出都得是这么呼喊啊。
1: 对，
0: 欢迎大家锁定你好 Taxi 我们的节目啊，慰问大伙儿今天心情怎么样啊，跑车路上生活顺不顺利呀、
1: 生活嘛，总会有顺心的欢喜，也会有解不开的烦恼，喜乐忧愁都是日常。
0: 说的太对了，那是说到烦心事儿啊，前两天不就是有一位弟姐和咱们聊起孩子教育的难题嘛、是吧，不知道处理的怎么样了哈。应了那句话，为人父母，孩子多大都要操多大的心呢。
1: 确实是这样。小时候啊操心学习
0: 是不，
1: 对，长大之后还有新的难题。
0: 所以呢得体谅家长啊，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即便是

0: 长大了，他还会有相应的操心。
1: 嗯，
0: 说三十好几了，还没稳定下来呢。那我心里有数啊。甚至有的还得租个男朋友啊。
1: 哎呀，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发生？
1: 这个还没有。
0: 看过相关的视频
1: 啊？看过。
0: 嗯，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的反应啊。然后家长心里着急，
1: 登门拜访这种。
0: 哎，你相过亲吗，静莹？
1: 我没有。
0: 我问的有点突然啊。
1: 嗯、
0: 但我不知道，就是现在相亲，一般你想象相亲是不是不去家里？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给他们两个就这样的。过去一般有的就是去家里，现在去哪个咖啡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有个介绍人。待一会儿呢，相关不相关的人就撤了，只剩下两个人聊一聊、
1: 嗯、
0: 啊，比较方便了。你说你都能知道啊，现在都不登门拜访了。哎，你年纪小啊、
1: 嗯、
0: 不一定听过老辈儿的有一种说法，就以前呢就是搞对象啊，得先研究一下相门户、
1: 嗯、
0: 对了，摸清一户人家日子过得好与不好、
1: 嗯、
0: 是吧？你看、
1: 嗯、对，
0: 我给静莹介绍一个对象，我给你带过去了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在乡下啊，
1: 嗯，
0: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门道啊，看房子的啥呢，梁子、
1: 嗯、
0: 领子和船子。
1: 哦，
0: 听说过吗？就是盖房子的大梁、领子、船子，
1: 对，这些应该都是房屋上的木料吧？
0: 嗯，你看看，哦。
1: 但是怎么能看出家境呢？
0: 道理是很简单的啊。
1: 嗯、
0: 你说盖房子的时候是吧，得有大梁，
1: 啊、
0: 是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家是不是舍得投入？
1: 嗯、
0: 家底儿咋样？
1: 对，
0: 哎，你说这木料啊，薄拉的，然后细溜的，单薄。就说明啊比较将就、
1: 嗯、
0: 这日子啊过得可能就有点紧的，
1: 是、
0: 啊、所以以前的乡门户啊就有心人差不多了。
1: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
0: 嗯，
1: 以前人们考察条件其实都藏在这些细节里，
0: 可不是吗？
1: 但是现在
0: 嗯
1: 相亲不再去看这些房梁和木料了，
0: 对不对呀、啊？人和人之间相处合不合适啊，条件到底是行不行啊，大家心里啊都也是在于两个人交往。古时候呢看这个门当户对啊，现在就是在一些乡下是不是也有看的啊、
1: 嗯、
0: 就说这个家境什么样可以通过他们家这房子啊看个大致一二。
1: 嗯，
0: 现在年轻人自由恋爱了是吧、
1: 嗯、
0: 就
1: 对，
0: 你看都不用安排相亲是一方面，更多的呢自由恋爱了、
1: 嗯、
0: 观念呢也一直在变化，就即便是你们家这房梁没那么粗，但我不是很看重、
1: 嗯、大家怎么看待相亲催婚，
0: 嗯，
1: 还有听没听过相门户看房梁这些老一辈的老习俗。
0: 各位弟哥弟姐，咱们走南闯北对这些应该不是很陌生啊，特别是一些我觉得过了40岁的吧，
1: 嗯，
0: 对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哪一些民间相亲的这个老话啊，还是被家里催婚的小故事，咱们都可以一起，聊一聊啊，说说这方面的话题了，轻松一下啊。
1: 嗯、
0: 谢谢007送出来的粉丝灯牌，左上面怎么读知道吗？
1: 雷猴呀，
0: 雷猴啊。刚从广东回来呀、
1: 嗯、
0: 好了，无论是在我们的 QQ 还是这个抖音直播间，彼此呢都是灿月亮送出来的大啤酒，牛叔的小心心，欢迎丽丽上午好喽。就关于这个梁是什么样的一个木质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哈，牛叔这一杆你是比较呵

0: 好了，我们一边来听大家发过来的歌曲啊，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录制好了就把歌曲的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唠唠嗑，听听歌，希望各位弟哥弟姐这一个中午呢轻松加愉快啊。呀，胖哥说的，
1: 香门户就是买猪看圈。
0: 这个说法啊，买猪看圈。挺有共同点啊。

0: 一定要给嘉义鼓掌啊！这歌听起来很轻快，
1: 嗯，
0: 而且它
1: 对，
0: 是一首闽南语的歌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嘉义很厉害，
0: 哎，对呀，我们
1: 我，
0: 听过很多
1: 对，
0: 嘉义的歌。
1: 我觉得闽南语很难的，
0: 嗯，它和普通话的那个发音差异特别的大，它不
1: 嗯，
0: 像粤语啊。你
1: 对，
0: 看刚才我们说磊猴啊，
1: 嗯，
0: 大体还能听出来一个你
1: 对。
0: 好啊，磊朋友啊。是不是你搞没搞对象？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大体上，但你要是说闽南语说你有女朋友吗？妈，我都不会 说
1: 哎，
0: 呀，
1: 我也不会。
0: 啊！但是他刚才说这个半生啊，
1: 嗯，
0: 这个闽南语发音，你看学会没？和嘉义，
1: 破心。
0: 盘星啊，盘星是这意思不？嘉义，你嘉义唱啥像啥？咱这闽南语歌，嗯，
1: 对，
0: 给我们也带来很，就是那个这个轻快的那个感觉，而且啊，真是蹉跎岁月呀、啊，这半生啊，用牛叔的话来说呀，我都没相过亲呢。我没体验过呀，想想都挺有意思啊。你说俩人不知道，
1: 嗯，
0: 都不认识，
1: 啊，
0: 往那儿一坐啊，唠啥呢？
1: 是呢。
0: 你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
0: 那
1: 道，
0: 比如说，我现在就静莹，我给你介绍一个
1: 哎
0: 男
1: 呀，
0: 朋友，啊，你俩家，就是我是这个介绍人，
1: 嗯，
0: 你坐这儿，他坐这儿，
1: 嗯，
0: 是吧？你就当我面儿先唠点啥，等我撤了之后，你俩再唠点啥？你觉得要是你唠什么呢？
1: 我唠，
0: 嗯，
1: 嗯，可能
0: 嗯，
1: 问问家庭方面，或者是就是自己这些方面各种的，
0: 工作
1: 对，
0: 啦，
1: 工
0: 在哪
1: 作。
0: 上班啊？
1: 对，
0: 是吧？啊，挣多少钱呢？这都很正常，
1: 嗯，
0: 是不是啊？你过
1: 对，
0: 日子嘛，就以后嘛，就你通过他的这个工作，然后再聊一些其他的事情，看看他对一些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在聊这些。柴米油盐这个事儿，他的态度所体现出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因为什么都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聊什么都很正常的。也不一定非得说男生开口啊，
1: 嗯，
0: 这是在于这性格。如果说两个人啊都是比较活泼开朗型的，
1: 嗯，
0: 那么这很容易就打开这话匣
1: 哎，
0: 子。
1: 对，
0: 如果两个人都相对来说比较闷，咱别说是男生女生，就比较尬是吧？
1: 是，
0: 嗯，就坐那儿，然后喝点水。
1: 哎呀，想想就尴尬。
0: 哎，对，就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或者他是不是能够体贴人？就刚见面的时候，细节嘛，还是看人品啊。
1: 对，
0: 你说哈、啊，过去有一句话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1: 嗯，
0: 下一句，无缘见面，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嗯，
0: 是不是？这两句话是上下联不？

0: 有缘千里来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对，好像不是。有缘千里来相，酒逢知己千杯少，是不是？我把这个整混了，太不好意思了。但你能听明白就好。在没有听到叫足迹是吧？足迹之前呢，我们先分享走丢的石子发过来的这首歌啊。
1: 走丢的石子演唱的《买醉》。

0: 对呀，应该是让大家收获了一份周末的好心情了，不是买醉，而是今天我开心了，是吧？
1: 对。
0: 我约几个好友，我真的，我真去醉。这种主动醉和买醉完全是两种体会啊，
1: 对，这两种心情都不一样。
0: 是不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收到了。这不是说要买醉吗？牛叔怕没有菜，
1: 哎呀，来点儿美味烧鸡。
0: 上了一盘烧鸡哈，走溜的石子儿啊，我把那鸡大腿儿给你留着啊，石子儿是不是？
1: 对，
0: 唱太好了，
1: 是。
0: 酒杯里摇晃的何止是液体啊，那些被揉碎的承诺，忘了它吧。顺便呢，还给静莹做了一个脸部的按摩。谢谢啊，朋友们的，在直播间一直在加热、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感谢大家点亮粉丝灯牌。什么来着？
1: 分享我们未来要入小朋友的一首歌，希望他早日成为我们福建人的家庭一员。
0: 来，我们听一下哈，足迹。足迹是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发歌吗？我看你这名字，稍稍啊，也有一点点熟悉，但你肯定是来的频率不高喽。这是小朋友唱的，你猜是吗？
1: 我猜是
0: 这个歌曲名字叫
1: 好不好？
0: 有请足迹。

0: 歌，还有这普通话的版本，粤语歌都欢迎你来唱啊，有英文歌。哦，这个，机器猫 A 说，后面的小胖丫可真漂亮啊。我就要给点音乐呢，你这音乐这咋还不给
1: 哎
0: 力
1: 呀！
0: 呢？那你自己出点音乐吧。他在说静莹啊，你好漂亮呀。
1: 谢谢。
0: 阳光温暖，谁说静莹现在不爱说话了？谢谢，温度关注了主播。来，给阳光温暖说说大家的留言。
1: 后啥意思？
0: 牛叔就问，刚才我们这歌里边有一句歌词，home home home home，他肯定是听到了。然后呢，杨仔
1: 哎，
0: 呀
1: 说，
0: 回答了
1: 就是好不好的意思。
0: home home 啊。那杨仔你 home home 啊？文艺猴，你吼不吼啊？还有一句，他这个是怎么说呢？RO，这个是李旭吗？我怎么把你们两个经常啊搞混呢？就是表达满满情绪、质朴的爱，是不是？感觉这首歌啊，是在表达感情。
1: 啊，他
0: RO，
1: 说，竟然听到我们闽南语歌，home
0: 哎呀，你原来 home home 是在这儿
1: home。啊。
0: 来的呀？你那个 RO 啊，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你跟牛叔好好处处，然后你教一下他的那个闽南语和这个粤语。然后他呢有很多的歌啊，是因为觉得 home home 说不好，就尬在这儿了。你教他之后呢，他们也是唱歌就更方便了。杨仔说的，
1: 好像今天闽南语挺多，我也参与一下。
0: 好的，那必须的嘛，像开歌厅、开饭店都得成片。
1: 对。
0: 谢谢夹心饼干关注了主播。刚才我说把这个翅中啊给走丢的石子儿，我们
1: 我们
0: 说。
1: 就说了，都说烧鸡的尾部最香。
0: 烧鸡的尾部最香。后来牛叔是怎么说来着？
1: 说这个经常摆动的地方最好吃。
0: 就是哪个地方摇，它经常摇，
1: 哎，
0: 就是
1: 对，
0: 那个肉啊，它活泛，是吧？那你说鱼哪个地方好吃啊？
1: 鱼尾巴。
0: 是不是啊？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啊，鱼尾的肉是最香的啊。鸡哪个地方摇呢？摇头吗？鸡，然后鸡有尾巴吗？
1: 应该是后面有雨吗？
0: 电波另一端，各位的哥的姐，能帮我回答这两个问题吗？干啥的？这个膀儿是吧？鸡飞狗跳吗？所以我说给鸡翅儿。
1: 这鸡爪子应该也可以。
0: 哎，对，它挠地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烧烤的时候，鸡翅、鸡爪子都还是挺贵的。
1: 对。
0: 哎呀，快来！
1: 听听老顺大哥的语音。
2: 今天这个话题，你们师徒俩咋想出来的呢？啊，整这么巧妙的话题呢？这个催婚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年龄一大，父母就着忙，啊。对呀，想当年呐，那时候我也被我妈我爸催过婚啊，这27、8的不搞对象，简直张罗给介绍对象。那个

0: 没有辙的老姨呢给借了一件，不着忙啊，那时候从店里出门，常年在外，没寻思就是玩，他们玩到从不得。后来呀，没办法，先去辽源啊，找一个单位，啊，还比我小，啊，就是缘分到了啊，而且结婚那时候不讲闪婚，但是我是闪婚，因为那时候为了单位的房子，闪婚处了十多天就。那时还在出了仨月多点吧，就登记结婚了，哎，是挺快，是吧？是属于闪婚原因。这个香门户啊，香门户，所谓香门户，香门户得看着大梁是红中的不？那个梁的口径多大？那个还有那个船的啊，还有那个窗户是不是用白松的？那是都讲都是木质，哎，一看就知道你们家里多少，哎，那是都讲有介绍人啊，就媒婆，那媒婆说挑到了那里，但是人娘家舅舅或者姑姑一去就知道有没有钱，你们家。打底儿的，这就是香门户。后期的香门户，那就看人家有没有实力了。啊，真正的实力就是有没有钱，车房，完了就这些，挺有意思啊。
1: 老郑大哥说的是妙趣横生啊！你就记住什么了？
2: 我记住，看这个房子
1: 啊，
2: 各种的，看这个窗框。
1: 就是说咱们说呀、他们家这房梁子领子还有船子粗细不说，还得看色儿呢、
2: 对，
1: 就说这个你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木料、你说那个实木的就是红棕木的还有紫檀的，你就是现在我们家居一些用料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你料子的好与坏，质地还有房梁的粗细，你媒婆说的天花乱坠的啊，说他家的怎么好怎么好的、那你这一抬头，妈，这大梁子细、如果说对方家的家的大梁啊，这是船子领子要是很粗的话，够饱满的话，肯定是拉静营、抬头抬头一抬头啊，家底儿挺厚、哎呀，家境不错，行了，这个看人他长是不是帅不帅啊，是这个个头啊，这人品呢、会不会来事儿。哎呀，这说着说着呢，纷飞又给我们送来了冰淇淋。不是说刚才烧鸡吃的有点烧心了是吧，
2: 配点冰淇淋
1: 啊。对啊，渴了啊，今天是卤味烧鸡、啊，谢谢冰淇淋，谢谢烧鸡，谢谢这按摩棒。今天我就知道了哈、老顺大哥相处了三个月，那过去三个月好像短了点儿、这东西我也无所谓长短啊，就像有些感情啊，它不分这个年龄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那感情到位了、三年还有三个月它都一样，
2: 对，
1: 但是也别太长了啊，夜长梦多呢。这都是个人的心情。那有些，那你说，要是你谈朋友的话，多长时间？你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你周围的人，现在的年轻人都相处多长时间了，结婚了呢？
2: 其实都有。有这种可能一两年。几个月的也有。
1: 这个闪不闪婚呢？是不是？相处时间长了也不 不一定和闪婚的就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最统一的标准就是两个人双向奔赴，彼此认同。哎，你丑我，我丑不够，我看你我也，哎呀，相看两不厌，就想相守一辈子。我天天
2: 对，每天都想待在一块儿，
1: 嗯，
2: 不想分开。
1: 哎呀，明天是不是又有一些新人步入结婚的殿堂呢？祝愿你们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3: The demands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utrageous man became louder and louder.
1: 感谢清晰关注了主播。你看，人、
2: 哎、
1: 不一定啊。
2: 对
1: 啊、嗯，人杨仔。
2: 杨仔说：“我和我对象处对象八年。”
1: 嗯，行，正好。
2: 嗯、对，
1: 八个月、八年都是一样的。
2: 嗯，
1: 还有的人说：“那我这个。”暂时我再相处一段时间啊，我不怕夜长梦多、啊
2: 嗯、
1: 我不做梦永远有谈恋爱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嗯，是抗战八年结束了，
2: 姚小鬼是
1: 啊，
2: 一年就和爱人结婚了，
1: 你看这不都好好的吗、
2: 嗯，
1: 继续啊，然后在婚姻里面可以继续谈恋爱，咋的？笑啥呢？
2: 牛叔说的、
1: 啊、
2: 我大闺女跟对象处七年了，我问为啥不结婚呢，闺女说担心男朋友将来变成我这样
1: 哎呀，我想跟牛叔大闺女谈一谈呢，你就变成牛叔这样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2: 嗯、
1: 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对呀，
1: 然后还特别的有才，
2: 对，多么有趣
1: 啊，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啊、
2: 嗯、
1: 就是我感觉他的家的房梁粗不粗啊是长得到底是帅不帅呀、啊、好像关系就不大了、
2: 嗯、对，
1: 他首先呢能逗你开心，
2: 嗯，
1: 另外呢就是三观能够和自己一致，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2: 嗯，对，
1: 就你是愿意跟一个古板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有趣的人在一起？
2: 嗯，我觉得我喜欢是跟有趣的人在一起，
1: 当然了，就更多的人是不是生活中充满欢乐，然后牛叔这样的朋友呢，他就是制造欢乐的，他本能的他说话讲话的方式就有趣，
2: 对，
1: 哎，八年所选，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咱们群里好多的朋友啊、
2: 嗯、
1: 都是特别的有，都是有趣的灵魂，
2: 对，
1: 静莹现在
2: 每天都给咱乐嘎嘎的，
1: 是每天都像大鹅一样来听歌吧，大家呢对于咱们交广商城的一些这个物件呢非常的感兴趣啊，什么昂跑鞋呀、
2: 嗯、
1: polo 啊，
2: 对，
1: 没有三四五六的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数字啊，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4: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牛叔又说什么了呀？
2: 牛叔说三观我不懂啊，但五官我端正
1: 是端的挺正的，
2: 嗯，
1: 我们说的
2: 五官端正三观就不歪
1: 这以后我们搞对象得看八观了，是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乡门户啊、
2: 嗯、
1: 那个乡亲啊，从此以后我们看的是八观，
2: 嗯，
1: 吃不胖的瘦子欢迎你啊。哎，那个三观不懂，三观都是啥观呢？
2: 世界观，
1: 嗯，
2: 人生观，
1: 嗯，
2: 价值观。
1: 哎，那么串烧你懂吗？
2: 串烧、
1: 啊、
2: 我懂、
1: 哦、懂啊，
2: 嗯，
1: 那来
2: 来了，文艺猴来的。
1: 最近他对串烧上瘾了。
2: 对。

0: 朋友加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加上999朵玫瑰，加上朋友。
1: 前面那个朋友和后边那个朋友还
0: 啊，
1: 不是一个朋友，
0: 对，
1: 但是都是月月有关系的 一个好朋友啊，
0: 嗯。
1: 来吧，走起，这都是经典的，一起唱啊！哎呀！

0: 一辈子。
1: 雷猴这首歌啊，岂止是一首，不能说这首歌，这个串烧啊，氛围感就拉满了。你太帅了，感觉到在舞台上万人演唱会，我们在台下尽情的欢呼啊，
2: 感受音乐这种纯粹和美好，
1: 的确是这样。
0: 一辈子一生情
1: 啊，我知道了，前面和后面都是原唱周华健的这个朋友
2: 啊，
1: 首尾呼应。
2: 对，
1: 我就说你这个伴奏是怎么找到的呢？太棒了，朋友一生一起走，一起唱，欢欢乐乐。哎呀，牛叔叔，你看人家唱的啊，这听着吧，就是那玩意儿，你唱的就那么好听。
2: 嗯，怎么人家唱一夜就是那么好听，我这一夜就说我是流氓 啊。
1: 牛叔就心里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人们一唱啊掌声连连，我这怎么就是那个啥呢，就是说我有点像流氓呢。流氓大亨啊，冷面杀手杨仔，一会儿最后给大家送一首歌，感谢静瑶在群里面一直给大家各种问候啊。
2: 古塔街头热浪扬，银河两岸驾车忙，挥汗奔走谋生计，笑语温情送四方。
1: 好嘞，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胖哥，哎呀，这午餐不错呀。海啸啊，说走丢的石子那首歌，听得我热血沸腾的，太哇塞了，
2: 鼓掌。
1: 嗯。

0: 最后呢，收藏了糖葫芦的歌，然后播放的是今天不约而同的闽南语歌。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
1: 杨仔带来的《欢喜就好》。
0: 大家周末愉快。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吉宁。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么今天呢，将是我们1003大家帮节目的特别版本啊，对话清北少年。不久前呢，咱们锦州迎来了一份重磅的喜讯啊！如果大家要是刷视频号的话，有的朋友是能够刷到的，那就是2026全市第一封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李芷瑞同学的手中。其实很多学生家长一直都特别的好奇啊，能够圆梦清华的学霸到底有哪些过人的学习秘诀呢？是不是他天生就天赋特别的出众？普通孩子到底能不能复制学霸的学习方法呢？那么怎么样能够平衡刷题和休息，真正的做到高效学习，劳逸结合？无论收音机前的你啊，是那个即将备战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学生，还是陪伴孩子成长渴望找对教育方法的家长，都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得到一些收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会一起走进学霸的成长世界，解锁普通人也能够逆袭成才的秘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李芷瑞同学分享的超高效的学习干货。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芷瑞同学啊，你好，来简单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岳平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芷瑞，来自锦州中学2026节高三14班。我7月18号收到了清华大学未央书院数理基础科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很开心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我的学习和生活。
1: 哦，高三14班，那应该是申金广老师的那个班是吧？
2: 是的，
1: 就前两天那个韩简泽，周二来的韩简泽，你俩一班对吧？
2: 对。
1: 哦，哎，那你看啊，作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学生，因为你是今年第一个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哈。那你看你当时拆开信封那一刻，你当时心里边怎么想的？
2: 哎呀，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释然与踏实。我多年一步步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然后随之而来的呢是深深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我的成功离不开我所有老师的悉心教导，也离不开家人的陪伴与支持。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我自己坚持的最好答卷，也是对师长对家人最好的回报。同时我也觉得一份新的责任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未来要在数理基础领域踏实深耕，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1: 哎，说得特别好啊。那我知道啊，你就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一直都是在咱们锦州读书嘛，你感觉就是咱们锦州本地的学校的学习氛围，它会给你目前的成绩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2: 那我觉得咱们这个地区的所有老师特别注重夯实基础，是不会一味的追求这个难题和偏题，这帮我搭建了稳固的知识底盘。然后我所在的班级呢，无论是小学初中亦或是高中，都具有良性的班级氛围。同学之间互相答疑，结伴进步，没有恶性竞争，老师会深入的了解我们，会针对性补弱，定时与我们谈心聊天，这是我稳步提升非常关键的底气。
1: 哎，我刚刚听你说到了，就是班级氛围特别的好哈，就尤其是我听说你在上高中的时候14班是属于这个当时理题班哈。
2: 对。
1: 你们班当时你的朋友多不多？
2: 我的朋友算是比较多的。
1: 是，我感觉你们14班的男生，就因为前两天刚刚采访完韩简泽嘛，我感觉你们之间就好像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很团结，而且呢还经常在一起玩，又是打球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集体啊，真的是会给一个学生带来一种特别积极而向上的影响。但我也知道啊，就像你们14班呢，都是锦州中学的尖子生嘛，那很多人都认为呢，就是学习成绩好的或者是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天生他们就智商特别的高，你觉得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2: 那对这个说法我并不是十分认同。
1: 为什么？
2: 就是在我的眼里呢，智商只决定一个起点，然后稳定和科学的学习习惯才决定你的上限和你的未来。然后绝大多数同学的差距，这个天赋只是 其中比较小的一个方面。
1: 嗯，
2: 然后我身边呢有很多一开始成绩普通的同学，
1: 嗯，
2: 就是通过这个规律的学习，这个复盘呢，找对学习方法呀，然后刷这个正确的题目啊，然后在高三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大幅度的提升的。
1: 啊，也就是说，普通的学生也是可以通过一些非常正确的方法，能够得到一个不小的提升哈。
2: 嗯，
1: 哎，那你看看啊，作为这个学霸的你啊，就高三一整年就不用想，压力肯定特别大。你有没有就是什么时候就感觉哎妈学不动了，太累了？有这时候没有？
2: 这也是有的，
1: 有的哈。
2: 在这个高三下学期呢，
1: 嗯，
2: 这个模拟考非常的密集。然后就有那么几次我的排名的波动就会很大，
1: 嗯，
2: 当时我就出现过明显的疲惫感。
1: 哎，那当时你是咋调节过来的？
2: 我不会逼着自己熬夜硬学，
1: 嗯，
2: 这个调整一定要先从心态开始，
1: 嗯，
2: 比如呢放学后我会在楼下散步20分钟，梳理思想，或者是研究自己的状态是身体的疲惫还是精神的疲惫。
1: 嗯，
2: 晚上如果这个疲惫的话，我就会放弃这个繁重的任务，然后复盘这个当天的内容，
1: 嗯，
2: 以及这个当天的心路历程，就不这个时候就不必再接触这个新的难题，然后要保证睡眠，然后来迎接一个更充足的状态。然后我也会告诉自己这个短暂的停滞不是终止，而是蓄力，
1: 嗯，
2: 这个平稳的过渡是帮你找回节奏的这个必要的一个时间段吧。
1: 嗯，其实就是因为那么密集的考试嘛，我觉得真的就出现焦虑和疲惫并不害怕，关键就是怎么样去调节，调节好心态，就能够尽快的再次的把自己拉到满血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那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学生们，他们天天都在大量的刷题，我所知道的像小学高年级的包括初中的高中的都会大量的刷题，但是他们成绩提升呢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时做题都是什么思路呢？就换句话说，哪些题值得你认真做，哪些题就可以少做甚至是忽略不计，你是怎么筛选的？
2: 嗯，这个关于这个做题，我的核心原则就是，
1: 嗯，
2: 看重质量，
1: 嗯，
2: 然后数量在其次，
1: 嗯，
2: 然后优先吃透这个典型这个母题，
1: 嗯，
2: 我会深挖这个教材上的例题，
1: 嗯，
2: 历年的真题，然后考试的错题，
1: 嗯，
2: 然后从他们中拆解考点，拆解他们的多种解法以及这个变形考法，
1: 嗯，
2: 我觉得做题时候这个一定要注重这个领悟，
1: 嗯，
2: 只是一味的做题然后不加思考，不管做这个质量好的题还是数量多的题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
1: 嗯，
2: 这个领悟它是最重要的。
1: 嗯，那刚刚提到了，我看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母题，这个母题它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书上的那些例题书后题，我理解对吗？
2: 这个部分是准确的吧，
1: 嗯，
2: 然后这里所说的母题主要就是一些非常经典的题，
1: 嗯，
2: 就一些模板题，这种就比如研究明白了一个这种题，然后就是
1: 就以数学学科为例，嗯，就是你简单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所谓的母题的这个概念好不好？
2: 我想想啊，
1: 嗯，
2: 这个，
1: 因为我知道就是你数学成绩从小学初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就尽管这次高考的数学成绩你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你数学是很出类拔萃的是吧？
2: 嗯
1: 嗯，那这个基础知识这一块你觉得对于像你数学成绩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会给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基础知识这一块，
2: 基础知识首先肯定是必须要是熟练掌握的，
1: 嗯，
2: 这个基础知识熟练它既能让你在这个做简单题的时候它节省这个大量的时间，然后为后边这个拔高题做准备，
1: 嗯，
2: 然后基础扎实它也是你在这个拔高题时这个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然后把这个题解出来这个必要的条件。
1: 嗯，说得很好啊。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做题，这是很关键，但是在做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题我们一次性做对，但是也会有错题。你有整理错题的习惯吗？
2: 错题我是会整理的，我一直坚持整理错题。但是呢我不会就是把这整道题原封不动的抄一遍。然后我会记录这个错误的原因和正确的思路。
1: 那这个错误的原因和思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错题怎么记的，然后有什么方法，就普通学生他是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直接照着学的。
2: 这个错误一共有分为三类。
1: 哪三类呢？
2: 就是这个知识点这个不清楚，或者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思路还不够他要求这个跳跃的或者发散的程度。然后关于第一类错题呢，记录错题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提醒自己，我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还有疏漏的地方，然后需要这个定时的查看以及补充。然后计算粗心的错误，我们就需要这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粗心，以及怎么才能避免这个粗心。然后关于这个思路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记录一些感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点，我以后怎么才能想到这点，我看到什么我应该想什么，或者是这个题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应该掌握这个思路。然后这样记错题我觉得效率是最高的，也是最有帮助的一种方法。然后错题记完呢，我会在每天睡前或者这个考试之前或者在这个精力不足的时候快速的浏览一遍，每次浏览都是一个新的收获，然后每次复盘也都能带来新的体会。
1: 说到这个复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经常会有人提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做完错题之后再来复盘。其实呢我在跟很多的高中生啊在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普通的学生，他们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明明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完我全明白了，明白没有？明白了，全听懂了，可是写作业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不会了。听课的时候你觉得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对于你来说你会重点的去留意哪些内容，然后在写作业的时候才能够让你做到平稳的去完成这些内容？
2: 我觉得听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一种感觉，或者说一种逻辑，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错题中发现的那种感悟。比如就可能有一些同学这个所谓的听懂，他只是知道了这个题要这么想，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想。所以我就会在听课的时候一直问自己，从这步到这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逻辑，然后这种逻辑的底层它的原理又是否是我应该掌握的。所以我会知道这个题的切入点，甚至是知道这个出题老师他出这个题他想要干什么，想要考什么，然后或者是这个题他容易踩什么陷阱。知道了这些呢，我觉得这个听课然后这个整理错题它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帮助。
1: 所以说在听课的时候也得有自己的方法哈。那我们说完了听课，咱来说一说课前预习的事儿。其实因为我知道啊，很多孩子他们这个课前预习呢，有的孩子很重视，有的孩子就比较应付。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预习一般都咋做的，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做这个预习，你觉得才是最有效果的
2: 预习？我觉得单科单次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其实就足够了。然后预习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这个完全弄明白的。这个就是老师带着学习的意义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浏览这个本节的标题框架，然后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分到特定的页数或者理解对应的名词，然后看不懂的推导环节也在这时候也会更加清晰。然后我们要带着问题听课，攻克这个预习标准的难点，然后知道自己需要听什么，然后应该听什么。
1: 其实我刚刚听到了说，就是我刚刚感觉到，就是你在提到预习的时候，我注意到你有关键词，就是不需要完全弄懂，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地方我看完了，哦，老师讲这个，但是这怎么回事呢？是可以预习的时候可以不弄懂的哈。然后在老师讲的过程当中，就一点一点的在带着问题，把这个问题通过老师的讲解给他拆解开来，这才是最有效的预习，是吧？
2: 嗯，是的。
1: 我知道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尤其是高一的时候，他会就是老师会推给你们大量的新课，就是每天都会做这个预习的工作吗？
2: 嗯，有时候我是会，就是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有这个精力的话，我会在一天内就是预习之后好几天的课程
1: 啊，就是一天先预习好几天，然后再带着问题一点点听哈，
2: 然后这样就给这个理解领悟或者是总结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1: 就多预习一点，就周日有功下午不上学就多预习一些，然后这个星期我们就都可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内容，对吧？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理科的学霸，数学很厉害，理科都特别的厉害，但是对于文科来说，我想问一下你都是怎么学的，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像这个英语单词啊，还有这个语文的古诗文呐，这都是需要你长期的大量的背诵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是集中时间猛背，还是你会分散记忆，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简单的不容易忘的一些方法呢？
2: 这个英语单词和这个语文古诗文的背诵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是对于英语单词的背诵呢，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在文章中理解。
1: 嗯，
2: 上高中之后我们会做大量的英语试题。
1: 嗯，
2: 然后每套试题呢都有大量的英语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在这些文章里出现过的单词，如果我们尽量的掌握，其实是足够我们这个高考的使用。
1: 嗯，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热衷于背大量的偏词和怪词，然后对于我的英语学习其实是没什么帮助的，然后所以我对英语的建议就是多读文章，最好能够独立的阅读这个用英语写的小说这种。
1: 哎，你读过吗？
2: 我读过一本。
1: 你读的是哪本书？
2: 当时是我的英语老师刘老师赠送我的一本名为这个数星星的纯英文书籍。
1: 哦，纯英文的属性，但是你这本全读完了是吧？
2: 对。
1: 你觉得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带给你最大的挑战和收获都是啥？
2: 最大的挑战就是，它有一些单词我还是不是很认识。
1: 嗯。
2: 然后收获就是，在这之后，我读英语的文章基本上我的速度是有很大的提升。
1: 哦。
2: 然后，并且呢，我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我这个理解文艺然后把它猜出来这个能力也会更高。
1: 哦，这本小说你高几的时候读的？
2: 是在高三上学期。
1: 高三上学期啊，其实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学一学芷瑞啊，读一些这些英文的小说，真的是会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很大的促进。就当时你读小说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不认识单词，就像你刚才说了，那遇到这不认识单词你一般就是猜呀，就联系前后文的意思去猜，还是就拿那个一些工具，然后去那什么去查。
2: 我一般就是先联系前后文猜一个意思，然后猜完之后拿这个工具去查。
1: 啊，先猜后查。
2: 对，然后这样呢就既可以收获成就感，然后对这个单词的认识它也会更加的印象深刻吧，就是说。
1: 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这个英语单词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它就会让你就是理解这个单词更加的快速且深刻，是吧？
2: 是的。
1: 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英语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刚刚提到了像你数理很强大，但是我知道数理化的知识点特别的杂，那你平时都是怎么去梳理这些知识点的？就考前快速回忆所有的考点，这个方法有用有效吗？
2: 这个方法，首先我在梳理知识点的时候，我会这个依靠思维导图，就是从张建明出发，然后依次串联这个各个知识点，然后每个知识点下面都有它的分支知识点，延伸的公式啦、定理啦，然后典型的题型这样，然后考前呢，我觉得回忆所有考点， 它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找回这个学习这一科的身心感受，让你提前沉浸在这一科的状态里面。比如说，这个物理考试之前，就是看一遍这个物理所有的考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身心调节到这个最适宜答这个物理题的一个状态。
1: 那其实刚刚你说到了这些考点呢，都得是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来量身定制自己的计划哈。那在考试的时候，尤其考完之后，很多人就特别的关注我多少分儿。那你考一套卷子，你会固定的去做哪些事儿呢？你会第一时间先看分儿吗？还是第一时间去想一些别的？
2: 我会先统计这个试分类型。
1: 失分类型就是看看啥题错了，我在哪丢分了，是吧？
2: 就是跟咱们之前说那个错题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知识点问题，然后粗心问题和这个思路问题方面。这个考试的时候还有两类问题，一类是这个答题规范的问题，然后另一类是这个时间和心态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分析这五类问题这个丢分的情况，然后这道卷子进行归类。
1: 归类这个很重要。哎，主任，像你平时比如学习学累了，你都有啥业余爱好吗？像我知道韩远都爱打篮球，爱听歌，你都愿意干点啥？
2: 我也喜欢听歌，
1: 啊，也爱听歌。
2: 然后还有就是散步，
1: 散步。
2: 散步。
1: 就是那些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舒缓的运动，都是可以促进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让我们放松的，是吧？哎，你要
2: 是。
1: 是你想听歌的话，那我能不能问问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啊？
2: 我平时就是喜欢。
1: 就是你听最近的，你进歌单最近你都听谁的歌？
2: 我最近在听一个乐队，
1: 哦啊，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聊过，你喜欢的那个乐队是偏小众的类型，是吧？
2: 算是，
1: 啊，偏小众的，是摇滚类型吗？
2: 他们那个乐队的有这个类型的歌，但不全是，
1: 哦，他乐队的名字叫什么？
2: 叫豆豆，那个英文字母，
1: 啊，英文字母豆豆是吧？
2: 对，大
1: 啊，
2: 写，
1: 大写的是吧？
2: 对。
1: 哦，那。这个豆豆乐队他们是什么样风格的？你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2: 就是我认为，就是它虽然是比较低沉，它这个节奏比较这个阴郁，但是它总是能在这个阴郁的节奏中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希望。所以我
1: 他们这个乐队是唱歌为主，还是以纯音乐为主？
2: 唱歌，
1: 唱歌为主。哦，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你说的这个豆豆乐队他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
2: 这个，
1: 想一下。
2: 他们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我觉得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上，应该不太
1: 哦，
2: 适合放，应
1: 那好，那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在网上偷偷的查一查，
2: 该。好。
1: 自己听一听。好的，好的。那刚刚呢，芷瑞提到了啊，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不单单我们在总结错题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方法，包括呢，在学习英语啊、文科类背诵的，包括理科知识点的梳理，都是要需要一定的技巧的。但是呢，现在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呢，在做这些学习技巧的梳理呢，可能时间并不是那么够，因为每天学校的作业就很多，作业写完了之后，那可能就特别晚了。那你看看你当时是就怎么既做到能够完成学校的作业，又能额外的去安排这些复习啊，或者是拔高的这样的一些练习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大块的时间就适合用来做这个比较拔高的训练。
1: 啊，大块时间用来拔高是吧？
2: 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要用非常多的时间来拔高，就是这个拔高训练应该是比较整的时间，
1: 啊，就是整块的，
2: 整块
1: 用你整
2: 整块
1: 块，
2: 的时间。
1: 就不是碎片时间，
2: 对，
1: 是整块时间。
2: 因为这个拔高训练呢，需要 你全身心的投入一个特定的问题的解决之中，所以如果利用碎片时间，就很容易被干扰思路。然后用整块的时间呢，思路至少保证这个思路是流畅的，是沉浸式的。然后在这个所谓的碎片时间，比如这个，如果这个课间还有余力想学习的话，或者是回家之前。吃饭之前的10分钟啊，睡觉之前的20分钟啊，在这些时间来完成那些零散的、比较没有技术含量的那些作业。然后，其实呢，大部分的校内作业也是偏向拔高训练，就是相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偏向拔高训练。所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个校内作业，其实也是一种拔高。
1: 就需要校内作业本身，它也是针对这个拔高去训练的，是吧？
2: 是。
1: 你刚刚提到了像这个碎片的时间啊，你会选择去看一些文科类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单词呀、古文呐这些的，是吧？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碎片时间不适合攻克难题啊，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它适合做一些就是零碎的知识点的一些记忆，然后日积月累的用这个碎片时间去积累一些东西，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是遇到那些就比较难的，像你说那些拔高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自己呢会给到他多长时间的这个时间预算？就比如说，一道很难的压轴题，你想不出来之后，

0: 然后你怎么办？你是先看答案呢，还是怎么着？
1: 这个它也不是一定的，
0: 也不是一定的。
1: 就比如有一些难题呢，
0: 嗯，
1: 就是我虽然暂时做不出来，但是我会，
0: 嗯，
1: 但是我有感觉我会能做出来，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我独立思考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0: 嗯，
1: 就是这也是不固定的。就比如有时候我独立思考可能灵光一现就出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思考10到15分钟，
0: 嗯，
1: 然后时间最长的就是那种我感觉我肯定能做出来，但是就差那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尽所有的时间和这个精力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个时间就可能会达到2个小时，甚至更长。
0: 哦，也就是说你也会沉下心来，用到2个小时、3个小时去完成一个知识点的思考和学习，是吧？
1: 嗯，是。
0: 哎呦，这个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也不能说所有啊，就是我所认识的孩子，他只要这一道题他20分钟没有思路，他就觉得很痛苦了。你当时没有思路，你会觉得特别痛苦吗？还是特别享受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
1: 想想啊，就是能让我研究2个小时的题，一般不是完全没有思路，就都是有一定的思路，但是中间卡住了某一步，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把那一步给他怼出来，这个欲望就会特别的强烈。
0: 哦，
1: 然后有一些题呢，我就是看一眼，就是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水平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会独立思考这个10到10分钟。
0: 嗯，
1: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向啊，什么新奇的知识啊，什么需要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呢，啊？然后我就会去这个查看这个答案了。
0: 嗯，哎，你这几科里边有没有哪科你觉得你自己偏弱的？
1: 那我偏弱的学科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学科就是英语。
0: 英语这科你觉得是偏弱？那你是怎么安排时间去让英语这个学科一点点上来的？除了你刚刚说到的那个读英文的名著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嗯，就是首先这个每天这个学习的强度它一定得是够用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我这个科目比较弱的话，我会给它分配这个20到30分钟这个固定时间。
0: 嗯，
1: 就是巩固基础啊，然后保持手感呢，或者是这个提醒拔高啊，
0: 嗯，
1: 它这个都是在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然后我也不会用这个就因为这个弱而这个占用这个优势科目的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优势它毕竟是要保持的嘛。
0: 对呀，也就是说呢，你觉得这个弱势学科每天是要固定一小段时间要分配给他的，每天持续的不断的精进。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哈。
1: 然后这个弱势学科呢，它主要这一个问题就是克服这个心理这个抵触情绪。就以前有一段时间呢，
0: 嗯，
1: 我是其他的好几科都已经是不错的了，就是这个英语，每一回都给我拖一定的后腿。然后我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学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认识到了，就是想要达成我的理想，达成我的目标，我就一定要克服这个短板，然后我就在尽力的克服这个心理的情绪，然后在克服之后，我接纳了这个学科弱势，也接纳了这个他需要这个我额外补充精力这个事实，在这之后呢，我就可以更好的学习。嗯
0: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高考的时候英语学科你考了多少分？
1: 英语学科是考了135分。
0: 135分，就是弱势学科，你就可以把你居然把它提到135分，是吗？
1: 对，这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哦，这135分，这个分数真的是不低啊，尤其是对于一个擅长理化的一个理科生来说，英语135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嗯，我们刚刚提到了高考啊，你像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经历一些比较大型的考试，像什么月考啊、期末呀，包括模拟呀。那大型考试头一个星期，你看你是主要以刷新题为主，还是看旧的错题为主呢？你觉得考前的这个复习的节奏怎么安排是比较合适的？
1: 考前的复习节奏，我的安排就是，
0: 嗯，

0: 先上强度，
1: 嗯，
0: 然后复盘，
1: 嗯，
0: 在复盘的同时进行放松。
1: 嗯，
0: 嗯。
1: 那就是说呢，先是把精力放在复盘为主哈，然后先看错题，是这意思吧？
0: 这个阶段一般是考试的前2天或者

0: 这个全部的身心都被调动起来，人其实是更有能力来突破自己的极限的。然后到那个考前2天的时候，我就不建议大家就是在刷这个难题或者是大量刷题，因为这个时候容易让你陷入这个疲惫甚至焦虑，然后这就是不利于我们这个考前这个准备的。考前2天呢，我会少量刷题，来尽量这个保持手感。考前1天，就是整理笔记，然后像当时刚才有说这个看错题，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感悟啊，什么节奏啊的这个提醒啊，或者是某些这个坑啊、陷阱啊，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研究被接收到这些提醒，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考试的前一个晚上呢，就是调整现在的作息，早点睡觉。吃一些好吃的，然后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调整心态，然后完全的这个脱离焦虑的状态。
1: 哎呀，刚刚听到了这个李芷瑞跟我们分享他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也是能够有体会哈。就是，如果要是想学好某一个学科，除了要加强你自己优势学科之外呢，弱势学科我们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给他花上一些时间，每天精进，每天精进。那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积少成多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的1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是第一个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李芷瑞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先分享一首歌曲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琵琶行》。这首歌曲呢曾经是高中的一篇必考的古文，对不对？
0: 是的。
1: 高中必考的一篇古文。然后呢，这个音乐人齐然呢就用这个。必考的古文，自己给谱上曲，然后呢，找到一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伙伴，共同的完成了这首歌曲，超级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现在呢，如果要是还没有上高中或者正是高一高二的同学，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一听这首歌啊，它会对你的这个古文的背诵，尤其是像《琵琶行》这种非常难的古文的背诵很有帮助。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分享一下。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凄然和沈觅人共同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曲呢很绝啊，作曲是凄然，作词是白居易，对，一比一啊，等比例。东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李芷瑞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哎，芷瑞，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你在学校里面，就是有没有同学会找你？问问题，找你讲题啊。
1: 这个是经常有的，其实
0: 经常有是吧？
1: 题呢就是知道，就是灵光一现，就是这么想就想出来了，然后这个题就做出来了。但是我给别人讲题呢，我就会详细的告诉他，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这么想有什么好处，然后这么想之后该怎么想，然后最后是如何这个一步一步通向这个最终的答案。然后这样就让我的自己的思路也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种题呢，我也会更加的方便就能想到这个思路。
0: 也就是说，其实给别人讲题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提升的过程，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详细的步骤都会给他写出来？
1: 是的。
0: 其实就是教学相长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能把题目给别人讲明白呢，其实对于讲题本人来说，收获也是特别大的。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平时学习，
1: 还有一天的计划
0: 对，
1: 呢，
0: 你就是怎么去规划你自己时间的呀？
1: 就是在我们那种学习氛围下，这个规划时间它必须是这个，就是随时变化。就因为我们会不定时的，就是发布一些任务啊、作业啊这样，所以在这个长期的磨练中，我就养成了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情况随时调整计划这个一种能力。
0: 哎，那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就比如说，要是给你一个任务，你是会第一时间恨活那种，就赶紧我弄完了，还是呢，就会之前呢会酝酿酝酿，然后到后边的这段时间，然后集中精力把它弄完？你是哪种类型？
1: 我觉得这个酝酿的过程，它也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就我自己呢，一般就是先思考怎么做，要怎么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然后把这些思考明白之后呢，我就也是着手去做。
0: 就是先酝酿，然后再行动，哈。
1: 对，
0: 哎，你做事拖拉不？
1: 我做事儿，反正在这个规定时间内，我的任务基本上都是能完成。
0: 就是规定时间内完成，但是你
1: 是。
0: 别管我先做还后做，反正我给你，我能完成，是吧？
1: 是，
0: 哎，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就是你给我们。

0: 说过，就是每一科呢，它都有每一科的学习目标和任务。那你看现在啊，市面上卖的那些教辅呢，都是五花八门的。那你看你在这个高中学习的时候，每科你大概会选几本练习册啊？
1: 其实这个学校提供的学习资料，包括这个练习册啊，然后各种的卷儿啊，以及这个讲义啊，它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比较充足的了。然后我的然后在这个刷题、这个准备大型考试的阶段呢，我会率先选择这个历年的真题卷儿。然后期末考试就是每年期末的真题，然后高考就是高考真题。我是不会这个囤积这个很多卷儿，然后放那等着写，因为我知道自己写不完。
0: 就学校其实足够了，是吧？
1: 对。
0: 学校给好多好多东西。哎，那你说到这个考试之前刷这真题，基本上你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刷真题？是一个星期呀，还是几天呢？或者是十来天呢？一般提前多久开始刷真题？
1: 大概是1到2周吧，就是平时这个期末考试，然后期中考试，大概是提前这个1周1周半左右开始刷这个大量的做题，
0: 每科都刷吗？
1: 每科都刷。
0: 那假如说就。你假如说就是，比如说10号期中考试呢，1号就开始安排刷题了。你大概这就是，比如说一整套卷儿，就是这几科全部都刷完，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我的这个做题速度，在这个我班同学里相比而言，其实是比较慢的。其实是，就是我基本上每一科都是压着时间线答完。
0: 就是说你给自己规定，比如正常的话，高考这科要150分钟，那我就给自己150分钟，然后妥妥当当的把它踏踏实实的答完，是这样吗？那基本上就是提前，假如提前10天的话，那能刷大概3到5套卷子。
1: 对，可以，三到五套其实是有点少了。其实，一做到晚上放学，然后晚上放学之后，他是还得回家再做个一段时间。
0: 就全天都在练习，我还
1: 是。
0: 以为是把它放在业余时间，原来就是白天一整天也会给到这个刷题很多的这个时间，是吧？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考前呢，我们会刷一些真题卷儿。
1: 我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任务，我是会熬夜，但是这个频率不会太高，就是可能每周有个一次，也就顶天了，也就。
0: 也就熬个一次。
1: 对，
0: 哎，一般你都是几点睡觉？
1: 正常情况下呢，一般是早上规定是7:20到校。
0: 规定7:20，但基本上就都能提前一点时间，是吧？
1: 是的。
0: 哎，你平时看手机不？
1: 平时之前是看的，但是这个高三下学期是看的比较少。
0: 那你当时你是怎么去管控你的手机，克制自己不去看它？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这个学生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难。你别说对于你们17、18岁的学生，就对于像我这样的成年人，我觉得都很难。你是怎么样去管控你手机的，防止它耽误你学习的？
1: 这个我可以就比较自豪的说，我是纯靠我的意志力硬扛，
0: 硬扛
1: 硬扛。
0: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因为当时那个，就我刚才说，我那个高三下学期基本上是很少看手机，但是我的手机其实一直在这个我随手就能碰到的地方。然后我就是
0: 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啊！这是手机就在触手可得的地方，就硬扛就不看。
1: 是
0: 哎，你学习的时候走过神儿没？
1: 走过。
0: 走过神儿，你走神儿呢？你都是怎么把自己薅回来的？
1: 走神儿分为这个好几种方法，就比如这个物理方，
0: 肯定很有效。
1: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老师他讲课这个方式，就是比如在一段平淡的讲课之中，就是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那种梗之类的东西，然后全班就会爆发笑声，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把这个走掉的这个神给他拉回来，回到这个课堂之中。
0: 这是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老师非常幽默，因为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学校里边的很多老师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他们会在上课的时候给你讲一些笑话，是吧？哎，那你看你在学习这件事上，我感觉你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自律的人。那你的爸爸妈妈在你学习的这件事上，他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的父母呢，每天不会盯着我的作业和排名， 他们会定期和我沟通这个学习的困难，帮我疏导情绪。

0: 然后至于我的学习计划呢，节奏呢，全都是我自主制定的。他们教会我的两件事，一个是自律和责任，学习是我自己的目标，未来一定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二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不必因为这个一次的失败否定自我，然后这个稳步前行比这个短暂的冲刺更重要。
1: 哎，是的，刚刚在节目最开头的时候，你曾提过啊，你在清华大学被录取的是什么专业？
0: 这个数理基础科学，然后双学位。
1: 啊，双学位，那你看看你当时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你这是对你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简单的规划吗？
0: 一方面呢，我自己对这个数学、物理这个基础的学科有浓厚的兴趣，然后另一方面，这个万象书院这个培养模式，采用数理基础加高端工科的衔接这个培养模式。然后它也会面向这个芯片和人工智能这个关键领域，这和我自己这个爱，
1: 拼图啊，乐高啊，包括这个组装之类的玩具是吗？
0: 算是，
1: 你小的时候就很爱玩这些是吧？
0: 这个我是小时候我是比较喜欢拼乐高，然后再大一点呢，我就用那种一个一个像素点那种东西来拼一个立体的人像。
1: 哦，这难度很大。哎，你觉得这种拼图类的玩具，这种拼接类的玩具，它对你就是日后的这个学习起到什么样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呀？
0: 积极的影响就是让我对自己这个更有信心，因为我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然后我知道这对我以后这个在机械方面的科研是非常有帮助。
1: 也就是说，小时候的这些爱好，它其实也会给你一点一点搭建你自己未来的这个目标，是不是？你看现在呢，咱们锦州有很多马上9月份开学，初二的、初三的、高二、高三的这些学弟学妹，他们的现在的压力可以说真的是特别大，很多人也都很焦虑啊。那你看看，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学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实在的一些建议给到他们呢？
0: 首先呢，就是作息一定要稳住，不要来竞争的。然后，后来我就是发现，提前学，它并不等于这个提前学会。然后，我专注自己这个进步，跟着这个学校老师一点一点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也是完全可以赶上他们的。永远是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弯道超车，它最终的结果，他大概率是弯道翻车。
1: 对呀，
0: 他就算超，在直道我们也有这个充足的机会来超回来。然后第三呢，焦虑的时候，动笔做题，给自己找点事干。行动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法，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天，你的结果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坚持。
1: 哎，说得非常好啊！哎呀，真的是。弯道超车很有可能是弯道翻车，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玩，但是也恰恰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现在其实你看很多的这个孩子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天赋平平，如果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那结合你的经历，你对这样的一些认为自己资质平平的学弟学妹们，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天赋只决定你的起点，然后努力、拼搏、日复一日的这个积累，以及对自己心中这个所念的这个坚定的追求，才是决定你最终能走到哪里的最重要因素。我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低谷，靠的不是这个超长的智商，而是这个不放弃的坚持。是向着我所爱的、我所想的来这个坚定的信念来。
1: 这些学习计划呀，错题复盘呢，碎片时间的利用，以及劳逸结合的独家经验，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同学和家长们，都会收获到一些可以自己直接落地执行的干货。其实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凭空而来的高光时刻，所有圆梦名校的底气啊，都藏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祝福

0: 芷瑞同学啊，奔赴清华校园，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前程。也祝愿每一位追梦的锦州少年，以榜样为力量，找准方法，稳步前行，不负寒窗，不负热爱。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芷瑞同学，让我们说一声再会了。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我们再会。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
3: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

的老街，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烧烤逛逛古塔旁的老巷，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

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0: 开始。
1: 听音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太太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寂寞寸心的只敢封锁，是桃花不敞开，要用多少时间来过

张望你。我连对爱情仿佛是越来越难行，何时能够解得开，我想重新回头再决定。那么你没法跟我走，总之我是

0: 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
1: 虽然

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得以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

0: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得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由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在林涵的抖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基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嘉华可以直接锁定我们，并且呢关注咱们全天候的节目，尤其是早晚高峰推荐了什么好物呀，都可以在这个商城当中找到，而且应该是每天都不太一样啊。大家伙呢可以多多关注，多多下单。还有呢，就是8月15号还有22号新疆游的活动，各位宝宝们，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了，而且呢现在名额不多，如果要是这一次没有赶上的话，下次真不定什么时候了，可以咨询2136921 2136921。

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4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24号晚上8点到25号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

0: 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
1: 很福利吧。

关注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是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还有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才提到了目前来看今天有可能会下雨。那如果说啊，各位朋友您在外面已经晾衣服了，或者说打算洗车呀，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做好提前的这个安排。

作需要，交管部门决定自2026年7月21号开始，今天是24号，也就是从本周二开始，取消延安路与徐州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机动车红灯可直行的交通标志。那么提醒各位，也就意味着现在呢，今天都已经24号了吧，从21号开始，尤其呢您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啊，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不再是如果要是路口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哪怕您看到的是红灯也是能够直行，这个已经不可以了，这是调整前的。调整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丁字路口，那么然后还在那块红灯可直行，那您这个就叫闯红。所以提醒您，再次提醒您，延安路与徐州街这个丁字路口东向西，您要看指示灯的指示来通行了，哪怕它是红灯。

0: 着铁血街头
1: 唠的各种话题都有啊，各位朋友唠着。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啊，直接搜索林涵的抖音账号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啦。要说这个暑假呢，孩子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吧？有玩的，有这个考驾照呢，还有一些人呢，这真的是跃跃欲试，驾照还没下来就想碰车了，可行不可行呢？很有可能您这个驾照还没有拿下来，你自己啊就已经惹上大麻烦了。行迹十分的可疑，有多么可疑呢？总之呢，就是奇奇怪怪，鬼鬼祟祟，暗度陈仓。炸鸡说，哈哈，这开着车就领驾照，你说这胆儿得多大呀，无知合法的驾驶人。于是呢，进一步对他进行了核查，确认董某没有驾驶证，无证驾驶。据了解，董某今年19岁，刚刚报考驾驶人考试，就是这个这学习呀、什么练习呀还都没有呢，只是报名了，这胆儿多大呀。但是他为什么会开呢？就说这个19岁的小帅哥，他从小接触到的交通工具是家用的农机车。按他的说法呀，天儿啊，这自己这手法老好了啊，会开车。这一次他为什么上了高速？大伙儿知道吗？知道什么原因吗？对呀，他胆儿是够大的啊。他的原因呢是说，因为这次呢要帮朋友把这个车从新民北高速口开，最终呢依据相关的规定，高速三大队对董某无证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的罚款。那无证驾驶到底是有多么的危险？有些同学呢可能会想，我没有领证啊，没有关系啊，但我报名了，或者说我打小就会开车，大农活啊，开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是吧？这个车辆路上跑跑，啥事儿没有，打小开到大，全是侥幸心理啊！大伙儿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无论呢是这个没有拿到驾照的这些朋友，或者呢就是况就这样的人员上路了，那就是一颗移动炸弹。对，炸鸡说对了，哒哒哒，开拖拉机的手胆儿可真够大的。要知道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风险那是非常大，首先他心智不成熟啊，我们都说年轻气盛嘛，速啊，要不然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情况，加个塞儿啊，别个车呀，就是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突发的情况，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培训，行驶过程当中突发情况就是手足无措，很容易就造成交通事故的悲剧。再一个呢，像这些心智不太成熟的孩子呢，有好表现的心理，比较张扬，往往呢会邀请他的同学呀、朋友啊、邻居呀，就都是这样的小朋友们一起去搭乘他驾驶的机动车，那一旦发生事故啊，这个伤亡的情况后果是会加倍的。抖抖鸭说，未成年人也考不了驾照，他19岁已经成年了，但是只敢开车上路，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暑假了，家长朋友啊，多次提醒您看管好自家的车钥匙。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过，就是您家这个车钥匙啊一定搂好了，因为这孩子有的吧，他可能网络也发达或者怎么样啊，他就会有的真的是好奇心作祟，或者有的炫耀的心理作祟，就会拿家里家长的这个车钥匙然后偷偷开走。

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无数个这种车辆保管好钥匙，防止学生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或者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这也不可以啊。

车租赁公司作为从事车辆租赁的经营者，也应该严格的履行审查义务，不能够将车辆违规租给未成年人。所以一些经营者对于这方面啊，一定要把好关。比较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就纯粹就是为了一个好奇，觉得新鲜，觉得刺激，然后呢自己那个没有本，然后开车上路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无知者无畏。所以提醒啊，有驾驶能力呢，它绝对不等于说有驾驶资格，仅是触犯法律规定，也给自身还有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广大学生啊，还有家长，一定不要去忽视交通安全，更不要去纵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有的家长可能对孩子还是比较溺爱和纵容的，就哪怕知道一些事情不对，还会觉得无所谓，没有事儿，我家孩子我心里边清楚得很，不会出问题的。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孩子，就是习惯了说的算，对吧？就什么呢都要自己做主，然后呢家长也不能管，那这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在延安路和徐州街路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丁字路口。如果要是按照常规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在丁字路口会看到路边啊，这个灯杆上路有一个提示牌，这上面呢文字，此路口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强拦在您面前，千万不要去闯了。再一个呢，同样跟各位朋友提个醒啊，如果遇到黄灯的话也不要去抢黄，因为在我们平时上法律节目呀，就是那个律师在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呢您黄灯是认真等候的，出现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划分。如果你要是抢黄了，它虽然不是红灯，你抢黄了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种责任划分情况。咱们抛开出现问题责任划分这一方面，那黄灯它就是提醒你说马上这个就要停了，马上红灯就要来了，你要减速了，你要耐心等候了，行人还有其他非机动车可能要从您前面这样的一个算是90度的方向吗？假如说您是东向西的话，那您这个南北方向的行人机动车他们可能就在抢了，别抢黄灯啊。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
1: 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

0: 还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提醒一下新疆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可以呢到延安路火车站天马国旅就可以报名。另外呢，在平台上您打这个新疆游啊，对吧，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在我们推送当中呢也会有特别详细的介绍。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伙抓紧时间，因为这个马上都快要出发了。今天都7月24号了，8月15号、22号，听着好像半个月的时间，还有的呢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转瞬就到，就像水世界的时间。之前呢就是大家伙都会觉得好久远呢，还有很长时间，结果呢
1: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来关注一条关于，就是上午投保下午事故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保险公司能否拒赔呢？具体的情况，具体。25年的2月8号，孙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那么2月13号上午9点，孙某呢就通过业务员就得到了这个三者的责任险，并且呢他把这个保费呢也都已经支付完了。时间呢是25年2月14号0时0分起至26年2月13号20:40止。双方呢，在整个的沟通交流的记录当中，业务员没有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就在出具了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这辆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那么因保险公司以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拒绝赔付，赵某和孙某就。还有这个明确说明了，投保人已经知悉并且接受该条款的，那么这条条款成为合同内容，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否则不认定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在刚才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子当中呢，孙某提出了保险要求，那么公司呢出具保单同意承保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的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呢是延，这个是从次日零时起保，是给他延期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然后没有跟人家说，所以呢这个条款是对孙某不具法律效力的，那么保险公司应当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对于次日零时起保保险合同的条款的效力问题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划分。比如说交强呢，还有这个商业，它都是有不同的标准的。机动车交强险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风险原则，其核心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的获得救助。保险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的时候呢，应采取及时生效的，或者这一类似的方式，也就是说，投保人提出投保邀约之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商业险合同属。

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对商业险当中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是怎么认定的，需要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情况下的投保人，像刚才咱们这个题面上例子里所说到的初次投保啊、新手啊，就对这些呢并不是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人员，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零时起保的这个条款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也就是说这个解释啊要进行充分的说明，投保人对该条款已知悉并且接受该条款。那么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办法举证证明他呢是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那么不认定刚才所说的他往后延呢，就说临时起保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如果说在空档期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能够以此来拒赔的。那么对于非首次投保类的车辆、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投保人所以他也是不一样，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就说他是可以认定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有效的，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他对次日零时起保这个条款确实不知情，可能才会有另外的一个判令存在啊。

人生啊，真的是需要歌声与微笑啊。那么有一个地方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就是新疆，真的是能歌善舞，风景好，而且呢，美食、美景、美人。哎呀，我真是想去呀、啊！伴我左右，我听过你。特别想去看一看天山天池，还有禾木啊、五彩滩呐、魔鬼城啊、赛里木湖，尤其是那个国际大巴扎，觉得有非常多好吃。自然这个事故呢，真的是频频发生。北京大兴一辆金杯车突然就起火了，然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2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大火扑灭了。首先这是人家的一个专业啊，你说咱们要自身出现这个问题，你发现了你怎么去处置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咱们要把一些祸患是在它的前期的时候就把它去阻止掉。认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故呢？车辆尾灯处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根本想不到吧。还有在江苏泰州兴化市有一辆轿车呢，也是突发的自燃的情况，车辆自身的故障产生了高温或者是火花，引燃了后备箱内堆放的易燃物品，结果呢就自燃了。车辆为什么会自燃？实际上呢，很多事情它都是能够避免的。首先，车子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电路上的老化呀、绝缘层的脱落啊、橡胶开裂等等情况，所以呢，它就会有什么短路，或者说汽油泄漏啊，这个就是引发自燃的一个原因。归根到底是电路的一个老化。再一个看一看轮胎方面，长时间的行驶会导致轮胎过热，这就会引发自燃的情况，所以该换轮胎换轮胎啊。另外呢，长时间行驶的话，建议大家伙还是要遵循行驶一段时间停一会儿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不仅仅是让人进行一个休整调整，车辆也稍微休息一下，尤其是大热天的时候。第三种就是私自改装，这第三种可以说你改动了原车的电路啊、油路啊，这个是大幅增加安全隐患的，就会导致车辆自燃。那么自身找原因，还有什么情况？放置了易燃易爆的物品，放了打火机啊、碳酸饮料啊，还有含有酒精成分的香水啊、液化石油气成分的，像是降温喷雾啊、眼镜啊、矿泉水瓶啊等等，这些都很危险啊。无论是阳光照射也好，就是这种高温呢，或者说它里边还有这种化学成分呢，都很容易让车辆发生危险。长时间驾驶也会导致车辆的自燃，这个完全想不到吧。比如说呢，在高负不容易散出的，这就会增加车辆自燃的隐患。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个呢是电路老化，尤其是老车呀，或者说有一些本来就破损了，但是呢您没有及时的给它进行修整啊，还有就是更私自改装，放置了易燃易爆的物品，再者长时间的驾驶高负荷的运转，主要还是热量不容易散出去，都会增加自燃的隐患。那我们要如何应对？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断电熄火停车，就这个断电有多么的重要，不仅仅是这个车辆到水的东西，先给它去断电。你别一看，哎，这为什么这个东西漏了呀，漏水了呀，然后呢你还去研究去那个想自己去修一下，千万不要，先把电断了，这是最安全的一个保底的方法。情况之下把车辆内的一般都会备有这个紧急处置的，像是灭火器呀、或什么样的，自己要去先给它进行一个处置。火势比较小可控的，就用这个车载灭火器给它灭火。提醒大家，天气炎热，驾车出行之前一定要养

朋友好习惯，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及时的排除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车辆冒烟呢，或者说起火呀等等这些突发的情况的话，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是最为重要的。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快速的疏散人员。如果您车上坐着这些其他人的话呢，让他们全都要下车，不要在车里边滞留，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来求助。对，夏天的这个车油的这个油箱别加太满，您说的

朋友啊，刚才我看平台上有朋友问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咨询213692112136921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前往现场天马国旅，就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可以直接啊咨询报名。

业。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让我们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的路况啊。今天是周末，所以说呢，按照往常来推断的话，今天晚上的交通压力会比平时大一点，但是现在看呢，还可以啊。首先呢，让我们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是云飞桥稍微有点堵啊，半桥车。然后这个，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方向呢，是从洛阳路啊到南京路这一段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拥堵。然后我们关注一下解放路，解放路现在是在中白港这块啊，稍微有点车辆的排队。城市的南侧、西侧、城市的北侧啊，交通压力都不是很大。17点，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0: 广播，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今天是周末了啊，太好了哈，就是一周这一天是最快乐的。因为明天就是这个周六啊，好多朋友可能休息，所以说今天晚上大伙可能就觉得哎呀特别放松哈。也安排说这个双休日啊，去哪玩？其实咱们锦州周边有好多好玩的地儿，但是我觉得夏天啊最适合玩的地儿是哪儿呢？是水。上一周我们在这个霍乐王国水世界啊，有一次交广之夜，其实很多朋友当时真是没有时间，或者因为天气的原因没有参加上，啊，就特别觉得遗憾。哎呀，你看这个没去上是吧？然后那个好像还是有便宜啊，有好多优惠，这没赶上，就挺懊悔。没事啊，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波福利啊，就是那个明后天，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家里有神兽的啊，家里待不住的，神兽在家里乱窜的啊，瞅着就不知道咋办的啊，给您出个主意，闷热难耐，孩子无处安放，让他玩水去啊，就特别好。那么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遛娃避暑首选地，给大伙儿推一波福利啊，就是明天后天周六周日两天啊，入园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哎呀，这奖品挺大啊！我跟大伙儿说啊，正经不小啊。大奖是什么呢？绿源电动车。您琢磨吧，是吧？那个骑的那个啊，不是开的那个啊，绿源电动车，带孩子玩水，运气来了之后呢，这个直接喜提电动车。不过这电动车，反正你估计能给你送回去啊，不然的话，你要从海边骑到室内，这确实有点亏电啊。然后呢，这个有个小电动车，好处太多了。啊，日常接送孩子呀，出门代步啊，是不是？反正你要如果幸运的话，这没准儿啊，这个幸运就到你头上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这个水世界啊，今年改造的特别好，比如说有这个沙滩啊，沙滩呢这个有那种白沙，大伙儿去什么漫步啊，去海边玩啊，都是一个特别好的，还有那种瀑布，是不是？你想这个每天傍晚沙滩音乐派对持续上演，傍晚海风徐徐，邂逅海边橘色落日晚霞，伴着动感的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吹海风，海浪晚霞音浪齐聚，就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浪漫与清凉。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说想玩水没地儿去，您就选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没准儿那个电动车啊就落到你头上，你还真别。

不信啊，当年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事儿啊，这是一个我，那个反正这不是我的幸运，这是二胖的幸运。当年二胖买了个手机，然后这手机呢买回家之后，过了几天，人家手机这个品牌商啊就给这个打电话，说我们好像是我记得是五一还是11来着，说搞着一次抽奖啊，也算是一个宣传，奖品是什么呢？一等奖。是一个健身器材，就是那种大的啊，就那种健身器。然后我想去吧，我们就去了啊。反正你说人家组织了是吧？到那儿之后啊，反正经过很多轮的波折吧，是吧？二胖把那一等奖给拿回来了。我一直不相信，我说这怎么能行呢？这你去的时候你就没琢磨说那一等奖就是你的，但最后偏偏的一等奖啊就是。二胖，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要不相信啊，说这怎么可能落到我头上呢？去就行，是不是？这没准就能把这个绿源电动车弄回去啊。你电动车挺贵的，现在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呀？还有什么新的这个想咨询的问题呀？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啊。然后我们能够。争取积极的解决啊，解决不了的话，大家就商量着来，是不是？来，咱们先还是听戏啊，坐楼杀鸡，

三爷接过来也没敢观看，把梳子就往他的赵文带藏宴席毕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啊，这个大家可能最近是不是总上想上哪儿玩去啊？有朋友问最近有旅游吗？是吧？这 K 朋友问说上哪儿？等等消息啊，等通知啊，有信儿肯定告诉大伙儿。然后这个研究亮说，洪亮问你老谭上哪儿去了？你把他整哪儿去了啊？你好久不关注我们节目了吧？是吧？那个最起码你这最起码有4天没听节目了，周一老谭就没来啊，谭月休假了，这个当然了，这是官方说法啊，民间也有野史啊，有各方面的这个传说啊，说有这个上白洋淀抓鱼的啊，有说像那样的，还有说这个拔河叛变组织，然后输了之后解释不清先炖了的啊，这个反正你就相信他休假了啊，2周，然后咱们继续来欣赏二人转的正戏，就是杨八郎。

九人河东下，遇见了九大花拳赵玄郎，他们两个走线同催换玉带，将我们父子九人带进

天去庙啊，那四月十八大会上啊，我七哥带酒去逛庙啊，野下插天火一场，在擂台里匹小潘包，怒恼了潘仁美老翻帮，潘仁美到今天揍上一板，将我们父子九人绑出了法

多亏山西搬来寇老百夫啊，咱庆功搬来了八毒仙王，他们两个一进一缠去倒板，将我们父子九人放回了朝我岗啊。北国萧云宗打来战表，要夺我主景家帮，朝打空虚无有良将，教训我们杨家虎。

潘仁美挂了一口元帅印，命我们杨家去当先行郎。黄道日不让我父子前去捉马，黑道日犯红纱来到镇上，两狼山前打一仗，日落的死的死来还。

是宋王子啊。我的二哥替了，那是道德

0: 凤京越过了丰宫楼一座驸马上面前迎走上近前
1: 八郎正看兵书和战车忽听得门板响花楞额上书本不看字我薛剑站在第六平一个原来是贤妻女儿花容外边风高不能讲话请到驸马宝帐把话明让赵公主掏钱走后跟八郎杨相公
2: 哎你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没有叫小帆二人转里边叫小帆是什么样的啊那个听郭老师唱那个河北梆子啊叫小帆然后唱这个京剧啊叫小帆二人转好像是没那么高的调接下来咱们大家有什么事儿这个问题啊路况什么的然后咱们可以大家在一起溜那个一块儿研究研究那个研究两首我天儿听你天儿听你不知道谭越休假了是吧你这问题问的太晚了是吧你再过两天的话他就该回来了啊最后听一段河北梆子其实梆子戏真好听啊好多的戏都是从梆子戏就是转过来的

0: 星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星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二病区主任李李。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湿病。简单来说，风湿即关节肌肉痛一类疾病的总称。风湿病不等同于类风湿，也不等同于简单的关节痛，所以风湿病主要指累

0: 脊骨、关节及其周围皮肤、肌肉、肌腱、滑膜等软组织的一组疾病。大多数风湿病有全身性表现，并可出现肾脏、心脏、肺脏多个器官损害。患者一般表现为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其体内可检测出多种自身抗体，故又称风湿免疫病。其中最常见的风湿病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血管炎及系统性硬化症等等。风湿病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呢，原因不明不规则的发热，关节肿胀痛、腰背痛、足跟痛，皮疹、口腔溃疡，晨起关节僵硬，活动后好转，关节不能伸直变形，肌肉疼痛、肌无力。此外，泡沫尿，反复干咳，活动后胸闷气短，口眼干，腮腺肿大，反复眼睛虹膜炎、角膜炎等等，都有可能是风湿病的表现。所以要尽早选择正规的风湿科就诊及随访。风湿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规律的服药，密切的随访，定期的监测，重拾健康的生活。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科李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让我们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啊。和半个小时前相比的话，确实是交通压力大了一点儿。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现在是南向北方向，从市府路开始，一直到洛阳路啊，都是陆陆续续的堵车，而且云飞大桥现在是半桥车。那么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是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这块儿呢，有一点堵。城市南侧现在交通状况很好啊，问题不大。包括滨河路也没什么问题。城市的西侧解放西路和灵溪大街，也都不错。现在呢是解放大桥，包括灵川大桥啊，行驶没有任何压力啊，这个道路通畅。城市的北侧，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北京路、延安路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松柏路现在也可以啊，松柏路路况今天比较好啊。桥洞这块啊稍微有点堵，嗯，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啊。好，17:30，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推荐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

0: 小巷都在听，
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好的，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啊！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啊，依然是孤独的下半场。这一周呢，都是洪亮自个儿主持的啊。这周谭越休假了，下一周呢，可能情况也不会有所好转。如果这个预计不错的话，依然是我自己。其实都熬过一半了啊，感觉这个胜利啊就在眼前，曙光就在前方。道路虽然荆棘遍布啊，很坎坷，但是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啊。等老谭那个休假回来吧啊。然后今天是周末啊，周末大家可能下班比较早一点，有的朋友呢就想说咱们这个周末去哪儿。其实去哪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那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那个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啊，你就是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地儿。其实吧，我觉得到夏天，尤其是这个季节，昨儿刚大暑啊，而且咱们这个暑伏今年确实闷呢、啊，对不对？我以为温度不高就是事儿不大，但没想到真是，你看阴天哈，一冻就一身汗，还是一样啊，照样闷。这样的季节，我就经常说，我说那个。最好家里有个水管子，没事就冲一下啊，冲完之后就凉快凉快，一天洗八回澡，你就觉得这就只有这样啊才能凉下来。海边绝对是一个好选择，就是咱锦城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儿，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锦州是一个塞外很美的地儿啊，山海关以外，而且呢是一个东北的一个城市，就不知道锦州有海。其实锦州这海挺好啊，咱们这个给大伙儿推荐推荐两个地儿啊。如果说你说我就想玩玩这个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啊，我想去这个冲浪什么的，给您第一个选择，您去哪儿呢？去咱们的欢乐王国水世界，就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这个家里头有宝的宝爸宝妈们，如果孩子在家闹，孩子在家闲不住，你觉得他在家就是一个小神兽一样啊，精力无处释放，你带着他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你带他玩水啊。那个这个地儿说句心里话，真的是遛娃避暑首选地。今年啊，咱们不能说这个福利多多，最起码、啊、咱们上一周周日啊，咱们带着大伙儿去了那个水世界交广之夜，大伙儿不觉得挺好玩是吧？那么明后两天，大家如果去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话，有惊喜，就是入园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大奖安排的是绿源电动车。带孩子玩水，运气好了之后呢，直接喜提电动车，小车日常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出行代步，买个菜，遛个弯什么的啊，反正这就算幸运呗，没准就落到你头上。不止这个惊喜是抽奖，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家这个景儿啊，包括他们家这个娱乐设施也都好。园区每天傍晚沙滩音乐派对持续上演，有找沙滩那地儿啊。傍晚海风徐徐，邂逅海边橘色落日晚霞，伴着动感旋律，一边听音乐一边吹海风，海浪晚霞啊，音乐玩水纳凉，碰碰运气啊，没准这个绿源电动车就归你了。这是咱们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那个还有一个去处呢，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世博园。世博园有什么呢？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我跟大伙儿讲啊，就是真的啊，我什么时候前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我去世园，然后从世园出来之后呢，我就奔着世园往西那边，你给我瞧啊，那天就是海上落日，我以前就是没觉得海上落日那么好看。结果那天我就发现，我的天，太辉煌壮丽了！因为它那个海面吧，不像咱们平时看那个海。

0: 无边无厌的，它那可能是个海湾子，左边有建筑，右边远处也有建筑，然后等这个太阳落下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因为顺着往里走啊就能看见。9.9元即可打卡入园啊，而且什么呢，就是指定啤酒无限畅饮，你能喝你就来喝啊，看看你酒量咋样。那么时间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30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30号，每天的18点到20点30分，就是晚上6点到8点半啊，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那么周一到周日啊，每天不重样啊，就不是每天不重样，就大体上不重样。比如说周一到周四是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呢是摇滚现场，燃动夏夜，就是那个摇滚乐哈，你这挺有氛围，是不是？这边喝着啤酒，撸着串，听着摇滚，啊，挺好，我觉得不错啊。就是这个，最起码我这夏天，9.9元你买不了吃亏，9.9元你也买不了上当，9.9元你最起码你能喝几瓶啤酒是吧？啊，但是提醒大伙儿啊，喝酒别开车啊，一定，这个是这真是，一个注意的事儿，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能把车开回来的人。反正无论是欢乐王国水世界还是咱们夏天嘛，对吧，大家都喜欢出来，尤其是晚上，白天太热，晚上太阳一落山，哎，这个气温真就下来了。找几个三五好友啊，是不是，家人呢聚在一起，咱们一起玩玩水，一起吃吃烤串，生活嘛，对不对？你就是这样，你不能总是在家，也不能总是沉迷于说我就不出门啊，我就认真工作啊。工作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惊喜变得多一点吗？锦州好多的地儿都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情绪的价值，海边也不远，开车就去了，是不是？现在这个停车场这两家都不太费劲是吧，都有停车的地儿，所以呢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去咱们的欢乐王国水世界，还有这个锦州世博园烧烤嘉年华打个卡报个到啊，溜达溜达。然后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大家的留言。小张说，我天哪，咋地了，云飞大桥这一桥这满了是吧，云飞桥满正常。
1: 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
0: 真的啊，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啊。云飞桥平时是南向北堵车，北向南呢相对来讲比较松一点，但是今天有点小问题，今天是南向北，从整个的这个南向北这桥面的车啊一直到洛阳路，这很正常，但是北向南今天有点不正常。北向南从宜昌路开始啊，一直到了这个南京路这儿啊，这堵得这么厉害吗？是不是有问题了这块，大家谁知道是吧。云飞桥，谢谢您啊，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说一下。然后这个我看富华说什么呢，说亮儿小娘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不行找个机会找美女搭档一下呢，我就相中老四了是吧，当然我现在不敢跟老四说了，我怕跟老四一说老四又请假了，本来人就紧啊，不能给他这个机会。老四也挺疲惫的是吧，你要跟老四一讲，老四你说你晚上跟我上节目吧是吧，然后早晚高峰一块儿，老四都得疯。

今天谁这么主动啊？主动打六啊？这是提示我呢，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来吧，咱们今天进入咱们的另一个主题啊。来来来啊，大家收收心啊，往这看啊，往这看啊。那个，今天咱们给大伙介绍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被誉为鞋中爱马仕与

胡卡、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的昂跑系列跑鞋，其实它就是运动鞋啊。昂跑这两天好像大伙儿关注度挺高的啊，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平台上看，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纷纷也下单。大家如果对这个跑鞋感兴趣啊，我一边介绍着，您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这个打上阿拉伯数字6，然后就会弹出链接，您看看这个鞋。这个鞋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它不是那种大众牌子啊，不是什么克啊啊，什么丝啊，是吧？那个牌子呢，就是当然咱说那牌子也好，但是那个牌子呢，相当于来讲它比较大众啊。但是这个品牌不是，这个品牌是一种轻奢加上小资的品牌，好看，而且都知道它好贵啊。首先它的这个辨识度就相当高，不用看 logo， 你看它这个鞋样你就知道啊，这是昂跑。很多的这个运动明星啊，包括这个圈里明星啊，出镜啊，很多都是穿这鞋的啊。这个鞋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跟大伙儿讲，就是说好的东西，特别是鞋，鞋是一个它的舒适度和它的支撑度，其实严格上来讲是矛盾的。就是什么叫舒适度呢？就是你这个鞋穿上之后，首先得轻，对吧？二一个得软，那么软就是舒服啊，然后硬呢它肯定就是不太舒服，所以支撑和软它是矛盾体，能把这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一块，保证它像如坠云端踩棉花的那种脚感。但是呢你往下再踩一下，发现哎不对啊，它这个软弹有韧性，就是久站不累脚，就这种设计我觉得除了它的材质之外，更多的就是它的这个镂空云模块的设计。就这个设计呢，据说还有专利什么的哈，反正据说能吸收冲击力，分散鞋底压力啊，落地缓震，起步回弹。而且呢这个鞋还是一脚蹬，鞋带纯装饰啊，可有可无，出门一踩哎就走了，方便啊。关键呢这个鞋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有它的这个舒适度，就是它的专业性肯定是特别好的，对吧？然后再加上它的时尚性，这鞋好看，真的啊，大家可以搜一下，您看看这鞋是不是漂亮，通勤逛街约会出游运动那一双全搞定，配个九分裤啊，亚麻长裤啊，短裤短裙啊，是吧，长裙长裤啊，随性减龄，你甭管是干的，这汤盒不行啊，这个最好别汤盒，对不对？但是能保证闷气，不是这个透气不闷脚啊，走一天也很清爽，跑跑步就跟那个脚上没重量一样，男女同款，这个码数也特别齐全，从36码到45码大家可以选啊。但是我们建议大伙儿，如果说您是正常的脚，或者说是偏瘦一点，那么您就卡码拍大半码。它讲究一个舒适，你不能说穿运动鞋很挤脚，大一点没事，大一点你可以通过什么那个垫个鞋垫啊，对吧，也可以穿个袜子呀，把这事给弥补了。你说你这小一号怎么办，跺脚趾头啊。打阿拉伯数字6啊，昂跑啊。这个鞋多少钱呢？我跟大伙儿讲，这个鞋挺贵的，专柜是1290，1290。那么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卖的是多少钱呢？399鞋，大伙儿啊，这是鞋，相当于三折。就是你现在买任何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大众品牌，对吧？你包括家里有孩子买运动鞋的，你399你都买不着一双鞋。孩子那鞋现在基本上起步都得400-500，是吧？然后再往上一点的话，700-800，怎么说呢，就不认识啊，然后问一下啊，一了解哇昂跑啊，然后一打听价格哇挺贵，是吧？就是花小钱啊买大牌，我觉得这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初衷。原价1290啊，现在是399块钱。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减5块钱啊，买两双三双的，再想折上折，打阿拉伯数字6啊。另外颜色大伙可以选一下，黑色、白黑、灰色、象牙白，反正8款热门。

配色应有尽有，每款都好看。男孩和女孩款式都是一样的，但是颜色呢有所区别，待会儿看着选。同志们，想买昂牌的啊，打阿拉伯数字六啊，阿拉伯数字六，一二三四五六六，别打鞋，别打鞋，也别打昂牌啊，也别打跑鞋，打阿拉伯数字六。就是现在鞋呀，真的啊，我就觉得，以前真没觉得说一定要买双好鞋，可能小的时候也不太在乎脚底下这个舒适度，能糊弄。就是有多的鞋，我能我就有多的脚啊，反正你舒不舒服再说。我小时候呢爱踢足球，我现在的就是大脚趾头这个脚趾盖那个都是掉了好几次了，因为就是鞋不舒服。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有一种鞋叫大波纹啊，那个当年我就是有一年啊去这个买鞋，然后呢第二天就比赛，鞋号不全，我就买了一双小一号的鞋，我真就上场了啊！刚开始在底下穿着可没事儿，结果在场上踢两脚就发现，我的天，就是不敢碰球，钻心的疼。而且呢，那个时候鞋，但凡运动鞋，就证明什么呢？长得不好看，是吧？你看这。这长得那样的是吧，他肯定干不了什么那个非专业的事儿啊。当然可能那时候咱真不了解品牌，好的专业的鞋挺贵，咱也不敢买，也没问过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好多的大牌子基本上都是亲民了啊。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大牌子那价格这么多年它没涨过，真的啊，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尤其国际那些品牌价不涨反降，为什么呢？就是压力太大了，是吧？那时候也没什么咱国内品牌和他竞争，你看现在咱国内品牌啊，那个几家是不是也都挺好啊？所以鞋啊一定要选好的啊，当然大伙儿都希望选一个大牌子性价比高一点的，昂跑绝对可以入啊，我跟大伙儿这么说。昂跑这鞋那个怎么说呢，它这个知名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你能够感觉到它能够给你带来一种什么呢，就穿在脚上很舒服啊，用咱们锦州话说我有个面儿，是吧？你不行的话看看脚上鞋。都说脚上没鞋穷半截嘛，是吧？那个昂跑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六啊，喜欢的话就可以入啊。除了介绍昂跑之外呢，咱们这儿还有这个活动啊，当然这是给大伙儿宣传的一个活动啊。首先呢就是一个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了啊，就是海边喝啤酒啊，吃嘎啦喝啤酒烧烤节啊，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哎，有一年我上那哪儿，我上北京啊，我上北京呢，路过那个西单，然后呢，那个正好那个街上呢，那年办慕尼黑啤酒节。啤酒免费，而且前面有那种德国香肠，当然他不给你大块啊，给你小片儿，那么一趟街，我跟我哥们儿我俩就想，哎呀，这不捡着了吗？是不是？没想到来趟北京啊，还能碰到这么好事儿啊！本来那天我俩说咱喝点之后呢，晚上去鬼街，我哥俩就在那儿就开始从头开始喝。后来咋回去的不知道，真不知道啊。第二天我就问我那哥们儿，我说咱俩喝到哪儿啊，我那哥们儿说咱俩就喝了300米不到啊，就已经倒了。就你想那啤酒度数不一样，品牌不一样，然后你这边喝那边就基本上算是掺着喝，但是说心里话啊，感觉真好啊，就那啤酒的味道是

0: 么的各方面行，尤其是免费，那感觉更好了，就浑身上下透露着贼腥味儿。这次这个啤酒烧烤节也一样啊，这个啤酒烧烤节就是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啊，大家如果不挑的话啊，可以这个到那儿买点串儿喝啤酒呗，是吧？周一到周四百姓大舞台，大家可以免费上这个台上去表演。哎，那么周五周六周天呢是摇滚现场啊，燃动夏夜。活动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到8月30号，每天晚上的18:30就是6:30啊，就是18点啊，每天晚上的18点，就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8:30，2.5小时啊，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一趟啊，很近啊，也不太远。另外买鞋的朋友啊，打6啊，阿拉伯数字6，昂跑啊。另外这个宝爸宝妈们注意了，孩子们放假了啊，神兽这算是归笼了，家里头肯定是很乱哈、啊、热闹，孩子们家里待不住，总说啊出去玩出去玩啊，啊就过两天带你玩是吧，上班呢是吧，过两天的，孩子们就说啥时候啊，你答应他这周六周日啊找一天可以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是一个遛娃避暑首选地，而且跟大伙儿讲，这次去不白去，就是明天后天两天入园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这个大奖是什么呢？绿园电动车。那你说带着孩子去家里买4张票是吧，啪抽出了一电动车，你得多幸运啊，骑回来。不止这个抽奖有惊喜啊，园区每天沙滩那块啊，就是有一个傍晚的音乐派对持续上演，就是听着海风听着音乐啊，在那块徜徉在落日当中多美。
1: 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第0612025号。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来吧，看看路况啊！这个时间段路况是咱们锦城可能一天当中最繁忙的第二段了啊，最繁忙的第一段是早高峰。那么看一看现在的路况，哎，跟我预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今天是周末啊，路上会很堵，结果一看今天好像不是特别堵。首先呢，关注一下这个云飞街，云飞街现在不太好走啊。云飞街现在从这个市府路，就是北向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市府路到洛阳路这块陆陆续续的都在堵。云飞大桥南向北方向呢，现在基本上是满桥车。北向南方向今天不知道为啥这么堵，从这个这是我看看啊，从哪儿这堵得还挺厉害呢，和平路这块就开始往下堵啊，一直到这个洛阳路这块北向南方向啊，反正这段可能路也窄啊，有变道啊，大伙注意点。然后看一下城市的南侧现在南京路不太好走，南京路中央大街到云飞桥这块啊，这是西向东方向，整体上全是一个拥堵的状态。也是啊，咱们说这段可能跟那个登记安排包括过灯的时间都有关系，排队拥堵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然后呢，关注一下灵川桥，灵川桥现在呢是往古塔公园方向半桥车啊，有车辆排队。然后再看一下整体上适应街啊，适应街问题不大。然后看一下松坡路啊，松坡路现在是桥洞那块有点小问题

其他的路段还都行啊，都能够正常的通行。哎，这儿不行啊，我们看一看钟摆这块儿啊，解放路，钟摆岗这块儿，东西双向稍微都是拥堵的，尤其是钟摆岗到这个老市委岗这个啊，就是东西双向现在是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然后呢，然后从这个老钟摆岗一直到洛阳路啊，这是北向南方向，在中央大街上有拥堵。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然后呢，让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天气情况怎么说呢？这就甭管说下不下雨，出不出太阳啊，早上起来之后一身汗，然后白天呢就总想洗澡。哎呀，这黏哈。说说天气吧。这个天气预报啊，我们看一看简单的，一会儿呢，我们再把这个完整的天气情况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就是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30度，北镇临海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一线的23度。明天天儿还行吧，是吧？最起码的这个不耽误咱出去玩儿，甭管是海边啊、爬山呐、还是散步啊、河边啊，都可以。

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另外呢，还是给大伙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今天的昂跑啊。昂跑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阿拉伯数字6啊。说说这鞋吧，这鞋这两天大家真是挺捧场的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不断的想了解昂跑运动鞋。这双鞋第一次我去了解它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没听过这个牌子，真的啊，那个我就是咱们说的那

极致轻量化，上脚倍儿轻啊，而且呢就是穿着真舒服不累，它弹力特别好。弹力好的鞋一般情况下它会硬，但这个鞋你伸进脚之后你就这种感觉如坠云端，踩棉花一样倍儿软和，但是你往下一踩你就知道它是有弹力的，是有韧性的啊，能够支撑起你整个的体重，怎么穿也不累啊。而且呢穿这一天之后你也不会说这个脚闷啊，透气清爽。关键这个鞋它是个潮牌，潮牌它不是讲究光注重这个鞋的就是运动性，还关注了它的时尚性。这个鞋反正你要是说什么牛仔裤、运动裤、长裤、短裤啊，什么连衣裙啊、短裙啊都行啊，而且适应的场合也特别多，通勤、逛街、户外，反正一双就搞定。不能弹盒啊，不能弹盒，千万别去海边啊。那个说说价格啊，1290原价，这是一个专柜或官网的价格，1290。但是呢，咱们今天是奥莱直供，399块钱，昂跑，同志们啊，399。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卖很多大牌的化妆品，那打下来那个价格之后你会发现好家伙，比一般那个平常卖那个一般品牌化妆品还便宜。就这样，昂跑能打三折，然后还能加福利关再减五元，就是294块钱，是吧？上哪儿找这便宜去？而且是货色特别全啊，不是断码也不是断色啊，就是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反正八种颜色都有，码数也特别齐，36码到45码，您就随便拍，男女同款，根据自己的爱好选颜色啊。399，399，同志们，你买啥399？买啥鞋？是不是？那孩子们那鞋，你问问是吧？那都多心疼，买双鞋穿不了多长时间，说心里话，好几百块钱就扔了，真的啊。那个，400-500块钱，700-800块钱是吧？1800-1800块钱，这孩子们鞋太正常了。你给他推荐这鞋啊，你就告诉他，你说这鞋好，问多少钱？1000多，啊，然后他一查，哇，昂跑啊，肯定喜欢，真的啊。家里有这个年轻人的啊，或者情侣可以买这个情侣款嘛，对不对？打阿拉伯数字6就行啊，阿拉伯数字6。

另外，有没有想去海边的啊？欢乐王国水世界了啊？抽电动车了啊？欢乐王国水世界抽电动车啊？那个明天后天啊，就是周六周天2天，带孩子就不是说非得带孩子去啊，反正正常的你就去欢乐王国水世界，然后呢这个入园有机会抽电动车，绿源电动车啊，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怀疑这大奖怎么就能砸到我头上，因为我经历过，我搬了2回家那个。那健身器我都没扔，是吧？我就觉得这份幸运是不能丢的。相信自己啊，那车就是我的，对不对？推我也给它从海边推到室内，啊，是吧？没电怕啥？要我就推回来啊，走几个小时呗。有的朋友说能走吗？真有走的啊！那个谭越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一同学，然后呢平时就酷爱走，然后从哪儿下的车呢？从那个南站，然后呢工作地点在开发区，然后哥们儿晚上下车回来之后不想打车，觉得打车倍儿贵，怎么办？背个包自己走出去的啊，那。

0: 也是人才啊。好了，开心猜猜猜啊！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好啊，咱们今天问的问题跟咱们上半场放的这个戏曲有关系。上半场呢放的这个戏曲呢叫《杨八郎》啊。那么咱今儿问题跟杨家有关系啊，不是跟杨八郎有关系。问杨六郎在真实的历史上行几？就他是他们家老几？三个备选答案 ：A 老大 ，B 老三 ，C 老六啊。你不对，不能那个。我就怕把这个六打吧，是吧？就三个答案，大家猜啊 ，A 那个老大啊 ，B 老三 ，C 老六啊，你拿阿拉伯数字打就行，一三六啊，随便。为什么说刚才我犹豫了一下呢？因为这个六和咱们今天的关键词搜索有关系，反正你打搜出来一个什么那个链接啊，你给点进去看一下，是不是？这玩意儿。买卖不成仁义在，最起码咱得了解了解昂袍长啥样啊，大家猜吧。杨六郎就是杨延昭，他真的在历史当中排第几？家里行几 ？A 啊行大，二行三 ，C 行六。

来公布正确答案啊，跟大伙儿讲，老大啊，那为什么叫杨六郎呢？这事儿还真不是他们家行，这个行几啊，这个给排出来的，这是当年北辽，就是辽国给他送的这么一个绰号，因为这哥们太厉害了，六郎，六郎在整个大辽的这个威信相当高，为什么叫六郎？

长呢，因为辽人特别的崇拜北斗七星，然后呢，北斗七星的第六星叫开阳星，也就是咱们说的武曲，所以呢，他们管武曲星也叫六郎星，因此看见阳若狼忒能打了，我天啊，武曲星下凡，这就是，是吧？就六郎星转世啊，所以呢，叫阳六郎，明白了吧？来吧，咱们说说这个中奖的几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叫何乐啊，何乐，哥们儿，你这个头像是啥呀？这是在地砖上，外边地砖上面贴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宣传画是什么呀？何乐啊，这月饼还是啥？反正我不知道是啥啊。你这个第二位朋友叫睿智人生啊，你这今天这个各位朋友的这个头像啊，都挺魔幻呐。我是真不知道你的是啥，这是一个啥呀？这是啊，蓝色的夜空啊，背景是一个虚幻的像啊，还是光斑呢、啊？还是建筑啊？整不明白啊。第三位朋友名字叫葛洪涛啊，葛洪涛，你这是啥剧照还是家里人的合照啊？那个是四位朋友啊，四位朋友把这个联系电话啊和姓名发过来，何乐，何乐，就是你那个地砖上面，外边那个就是咱们说那个砖路啊，上面有一个红色的跟宣传画一样的东西，那个啊，你也中奖了，你第一啊，然后呢那个睿智人生你第二啊，葛洪涛第三，三位把姓名电话发过来，这三位真有主意，一个都没发，厉害了啊！那咱们说说奖品吧，完了看看之后，那个三位能不能把这个姓名发过来？不要彼此难为人啊！我最怕这个环节，说心里话。烧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勋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挺有用啊，这太有用了。这个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酒。第三位朋友啊，第三位朋友叫葛洪涛啊，葛洪涛，你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啊！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6515731，18746515173。啊，恭喜三位啊！没获奖的朋友也别气馁，我们的口号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只要你坚持，肯定能中奖啊！不着急，睿智人生，睿智人生，你那啥，我看看啊，发过来了，就看见了啊，我看看啊，葛洪涛啊，妥了，三位，差不多啊，感谢啊，然后呢，节目最后呢，咱们还是了解一下路况，然后呢，再说一说，我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看一眼啊，路况。是这样的，现在可能是过了晚高峰，然后呢，感觉路况还可以啊，跟半个小时、20分钟前相比的话，最起码的，我觉得云飞街北向南方向的这个压力有所缓解，只能说是有所缓解啊。那么南向北方向的压力，也有所缓解。最起码我觉得到南京路之后，再往辽宁南纪念馆方向走，基本上就没什么堵车的地儿了啊。然后现在整体上看，城市南侧、西侧问题都不大，北侧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晚高峰过去之后啊，这个还都挺好。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这个两个活动。如果呢，明天、后天，大家有兴趣或者有时间的话，您可以选择什么呢？两个地儿啊，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就是世博园儿。世博园儿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什么呢？就是
啤酒烧烤嘉年华，海滨。

因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就可入园。那么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反正你多大量你随便喝，没人管你啊。当然但是啊，提醒大伙儿就是喝酒有度，对对吧，就那个别伤身体。最主是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时间呢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30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半，2.5小时，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还有一个呢，就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家如果电动车，哎呀，这个挺心动哈。反正如果让我推过去，我就推回去是吧？我就不用他送的啊，就跟钓鱼似的。你要钓着一个25斤以上的鱼，你要在城市当中不迷路3圈，你都白钓。我要种一绿源电动车，我就推回去，上面插一旗儿奖品。带孩子畅快玩水，运气来了之后呢，直接喜提一个小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呀，每天代步啊，反正挺方便的是吧，说不定这份幸运就落到你头上了。而且呢，不只是抽奖惊喜，园区每天傍晚的沙滩音乐派对持续上演，傍晚时分海风徐徐，邂逅海边橘色落日晚霞，伴着动感旋律，一边听音乐一边吹海风啊，人生太惬意了，海浪、沙滩、晚霞、音乐齐聚啊，那你说这承包你整个夏季浪漫和清凉。所以说这个周末啊，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带上你的幸运啊，直奔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玩水纳凉，碰碰运气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透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最后呢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2，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和您相见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周末愉快。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实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在整点的时间呢，周五的晚上，为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桥面，目前云飞桥桥面南向北方向依旧80%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大家。断续已经排到洛阳路了啊，云飞街沿线目前一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伙儿说一说。接着来看啊，此时此刻城区东侧我们关注到的是南京路解放路这个区间，是在广州街这个位置啊，目前南向北方向车也比较的多。当我高喊目标时候，会有大事发生，先把它公铁立交桥，目前广州街公铁立交桥的北向南方向是有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的，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各个街路呢还为各位关注到，此刻延安路目前延安路云飞街东向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提示大家。另外呢，延安路沿线目前西街这个区间啊，城区南侧啊有一个街路呢，目前这个刚刚是出现了一个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在成都街啊，成都街市府路啊，然后到锦兴路这个路段，以及呢锦兴路目前是昆明街到成都街啊这个位置，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多多留意了。

这个周末我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对吧？我们隔壁邻居是不是啊？京广带着大家一起去河北了，去秦皇岛了。有朋友说了，京广带着大家出去了，那距离交广带着大家出去还会远吗？当然不会。都说了啊，一到夏天呢，我觉得去，水边上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水边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伙一去的啊。在这儿呢，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除了水边儿，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哎呀，还可以去去哪儿呢？还可以去一去草原。最近活动比较多啊，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各个活动当中呢，一定要这什么呢？区分一下啊，区分一下咱们这个活动。首先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最近呢是有这个新的活动了啊，我看到这个连续2天，啊人奖品都已经就位了啊，一排排电动车已经停好了啊，这我看工作人员都骑过去了啊，已经有人准备开始要中奖了，因为什么呢？那就开始买票了，对不对？7月25号、26号连续2天入园就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抽奖活动，啊这个大奖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绿源电动车。你看看，一到周末的时候，带孩子畅快玩玩个水，是不是？运气好一点的，直接喜提一个电动车。没事儿，接孩子上学、下个学，出行带个步，一步到位，对不对？说不定这份幸福和这份幸运就会落在你的头上。而且我听说啊，这个一到了这个夏季之后呢，他们每天傍晚都会有沙滩音乐派对，啊，非常热闹，party。啊，做一个 party boy、party girl， 是不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吹着海风，啊，动感的轩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就这2天，7月25号、26号，就是这个周末，连续2天都有机会抽奖。来吧，啊，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咱们说了，最近的活动特别的多，那就是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了。在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中国最北海岸线，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只。

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有百姓大舞台，游客可以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会有摇滚现场燃动我们的夏夜。这个活动呢持续的周期也很长，7月25号到8月30号，每天晚上18点到20点30分，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让我们相约锦州世博园。怎么样朋友们，烧烤嘉年华带不带劲？

0: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上下电梯相会，所有问题
1: 说了啊，我们的活动最近超级多啊，那还有一个活动呢，咱们大伙可以期待期待，期待去哪儿呢？你别着急，是吧？你别着急，你忍住啊，可以跟大伙说一下大概其的一个时间啊，应该是八月份，哎，八月份朋友们啊，又带着大伙要去玩了，具体是哪儿呢？我卖个关子，有朋友说我想去玩，那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八月份想跟我们交广一起去玩的？来微信公众平台留个言，我看一看。根据留言的情况，我适当的可以回复一下大家我们出行的一个方向。

0: 主打一个什么？主打一个就是卖个关子。好，18:10，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来吧，朋友们，今天咱们说点什么呢？平时在节目当中啊，当然啊，我们的节目可不是啊，我们节目一般不会把什么，比如说娱乐圈的事儿放到第一位，但是呢，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注啊，那些什么艺人呐，啊，顶流啊，对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带着大家伙一起来关注一下真正的顶流。我觉得啊，这一类人其实很少受到我们的关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特意安排的，把这个新闻呢放在了我们的热搜头条。当地时间7月23号早上，有一个大事儿，哪儿的当地时间呢？是美国费城，啊，有一个开幕式，什么开幕式呢？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了，有朋友说了，这么远的事儿，对吧？数学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别着急，啊，咱们接着往下听。在国际数学联盟啊，在这个开幕式上呢，也是正式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来自咱们中国的王红、邓玉双双获奖。注意啊，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这菲尔兹奖呢，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能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也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怎么样，朋友们？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多多少少的啊有所了解了？咱们就这个刚刚我跟大伙说的我们的头条热搜，具体啊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因为太过复杂，所以说呢咱们就不多去赘述。

哦，咱们说一说啊，就这个菲尔兹奖章是从1936年设立啊，到这个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之前，就是在同一届呀，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的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一共就出现5回，啊，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4个国家，这王红和邓玉同时登顶呢。不仅让咱们中国成为了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咱们亚洲国家首次实现同届双响，增不增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们节目也有这个责任啊。在第一时间把这样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热搜头条。这是什么？这是咱们中国基础科技研发啊，走向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我觉得必要的一个通道。刚好被彻底填补了。那首先，咱们先来说王红啊，广西桂林的姑娘，今年呢35岁，她是本届4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一名女性。你看看，我能顶半边天。同时呢，她也是成为了全球第3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她的这个研究成果啊，被称为是百年一遇的突破。咱们说一说啊，就这王红啊，这姑娘可不简单，人家16岁就考到北大了。那大二的时候呢，转的数学系，你看看，基本上啊，她这一条研究之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另外呢，这2个科学家，大家伙可能觉得说什么呢？说哎呀，他们研这东西啊，都挺高精尖的。其实啊，他们也是咱们国家啊，对于这种研究、重大研究体系化培养出的重要果实啊。王红研究的方向是属于纯粹的基础数学了啊，它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比如说商业应用的场景的啊，但是呢，却能得到持续的支持和认可，对不对？我觉得这就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在基础科学、基础数学领域，的确是不断的再去激励和鼓励的重视其源头的创新。在这儿呢，牧童也在节目当中多多呼吁啊，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就是我们在孩子们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偶像，或者说是有自己喜欢的爱豆，如果有这个可能性，对吧？多给孩子们去讲讲，去分享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励志的典型，让他们成为孩子的偶像，让孩子们也知道天才有没有，有，但天才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如果说是同批次人才的集体爆发，那么一定是培养、努力、后天不断的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孩子们，哎，不要觉得我自己不是个天才，你不是天才，但你真的可能是下一个人才，你说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多多去了解一下王红、邓玉啊2个人背后的故事。你看，我就知道啊，这俩人呢，他们也跟咱们平常人是一样的，对吧？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有的喜欢看动漫、看小说，是吧？科幻题材的，你像这个邓玉。对吧？他还写，没事儿还朗诵诗歌。然后包括咱们之前说的，王红本身自己呢就很喜欢运动啊，打乒乓球啊、跆拳道啊、击剑呢啊，就这些运动，人家都去练，全面去发展。对不对？不是说啊，一说到科学家或者是一。

说到数学家，哦，就是坐在那儿天天就研究、就写、就算，那不是啊，一定要多方去发展自己的这些爱好。在这儿啊，再一次的呼吁我们大家，不要把偶像啊，包括爱豆，就定在这个娱乐圈，我们可以呢去关注关注科技领域啊，对吧？数学领域啊。好了，说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咱们接着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一个我认为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在海外呢流落了87年，最近被还回咱们中国了。7月23号啊，韩国向中国赠还了一对清代石狮文物啊，这个交接仪式呢是在首尔举行了。这对石狮子吞，我们中方专家鉴定之后呢，认为这对石狮可能采用北京或华北地区的大理石啊，制作工艺和装饰表现，都非常的精致考究，推测是为了守护皇族府邸大门的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呢，是在1933年啊，韩国的一个收藏家在日本的一场拍卖会上用个人的财产买下了包括这对石狮子在内的一批文物啊，并带回到了韩国。那这个收藏家呢也是说了，说这个石狮子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归还。那去年年底呢，建松美术馆向中方表达了赠还意愿，今年一月啊，这个签署了赠还的协议，最终呢也是促成了文物的回归。准确来说啊，这本就是属于咱们中国的，而且属于咱们中国的不仅仅是这一对石狮子啊。我的个人感觉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这个文物追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但凡啊能有文物追讨成功案例的国家，你就记住了，朋友们啊，它就只有一个硬道理，就是国力强盛啊，他们才会把这个东西还给我们。那这样的一件事儿也证明了之前咱们说的，对不对？咱们强大了，你看看该还给我们的都得还给我们，对不对？属于我们的谁你都甭想碰。你们就说我说对不对就完了。好了啊，说完了这两个这个热搜消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8:22了。那咱们接下来呢，说两个和咱们生活有关的啊，咱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儿。

之前啊，咱们的节目当中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耐克公司发了一个消息，对吧？说从2027年1月嘛，是不是开始要收回线上代理权了？啊，那你这不要收回了吗？朋友们，你看这事儿没完，我就说什么来着？又有一个消息出现了，就是这个滔博呀，啊，就是中国咱们最大的这个，对吧？代理的公司开始了暴力打折甩卖耐克的库存了，原价999啊这样的一双鞋，现在网上买不到600，

而且这些折扣价还能继续的叠加啊，就是你上这个滔博的这个小程序上你就看去吧啊，满两件还能打95折，买三件还是95折啊。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之前那个跑鞋呀啊，叫 Zoom Fly 嘛 ，Zoom Fly 6啊，啊原价都999嘛，我说就这款鞋啊，然后他打完折活动是599，不到600。这个确实啊，就是开始着手清库存，就这个举动啊，这个力度，基本上了解球鞋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打折打到这样的一个折扣，基本上已经超出正常的商业逻辑了啊。

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啊，分析一下，它大概率是什么？就是手上这些大量的线上库存呢，你从这个2027年1月1号之后，你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在线上公开的去卖了。所以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趁这几个月的时间尽快把它卖完，啊，然后接下来这5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估计着啊，肯定还会逐步的加大这种库存促销的力度，啊，未来几个月，这种库存可能出现更低的折扣啊，比如说过季的、换季的这些产品，可能它的折扣会更低。

当然了，耐克官方呢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进行了一个解释和解答啊。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大家想的，就是在网上，对吧？你是不是买不了了？并不是，它是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它是从2027年的1月开始啊，这个耐克呢将跟天猫、京东啊、抖音这些官方旗舰店，以及 Nike 他们自己家官网和 APP 为核心，啊，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生态市场。我这么一看啊，就这个消息一出来，滔博不禁感慨：有被针对到。确实啊，它作为数字市场调整的一部分，耐克呢除了部分授权合作的伙伴，就之前咱们提到这些呗，对不对？然后呢，目前由合作伙伴运营并销售耐克产品的这些线上店铺呢，将逐步的停止销售耐克产品，啊，那我在想，这个受影响的可不只是滔博一家呀，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Dove 是吧？

不过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小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如果说啊，大家有啊对这个品牌啊这个比较认可的，不妨呢按照牧童跟大伙说这个事儿，你看看我们这个节目是真的能帮您省下真金白银呢，对吧？你看，既然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销售了，那那些反季的产品是不是在滔博的这个线上渠道逐渐的还会以更低的一个折扣，哎，然后呢进行库存清仓，那是不是这样的实惠咱们多多少少的也可以尝尝是什么味儿，是吧？哎，这个实惠呢到咱们的腰包里可以布局一下啊，大家伙儿，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以了解一下，哎，这个真是一个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当然了啊，除了这种省钱的妙招呢，因为它毕竟这种反季库存的这样的一个清仓啊，它也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平时我就不喜欢这个牌，我想换一个其他的牌子呢，怎么办呢？嘿，这事儿就来到我们1003甄选商城就可以了。打一波小广告，很自然是吧？没有一点点的小突兀。滔博说：“我股价都已经跌成那样了，你还占我便宜，这什么话说的呢？”所以说呀，这个品牌呀，它就有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战略啊。一旦要是这个战略调整受影响的呢，不仅是这个上下游的这些合作的伙伴啊，当然还是希望呢，这种调整更多的是把实惠带给我们的普通百姓，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一些不方便。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个品牌呢，是一个汽车的品牌，这个品牌叫极客。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啊，对这个汽车品牌有了解。啊，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事儿，让极客这个品牌也是走上了风口浪尖儿。一个标题是“出境自驾车机被锁30小时”，最近火爆全网。那最近呢，极客品牌方也做出了回应，不存在车辆被锁或无法驾驶这些情况。

0: 那这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朋友们，不要走开，哎，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跟大家伙接着聊。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3: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0: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4: 在上一个时段跟大伙儿说了一个这个新闻啊，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境自驾啊，就是说车机被锁了30个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河南的极客车主他是跨境自驾，在这个自驾途中呢，车机系统啊被限制，这样的一个事儿是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车主驾车出境到哪儿呢？哈萨克斯坦，你看这名啊，你快点说，我跟你说都受不了，哈萨克斯坦。哎，到这个地方，这个车机功能呢就被锁定超30个小时，导航啊、储物箱啊、电控油箱盖这些功能都没法使用了啊，然后呢导致自己跨国的出行陷入到了不便之中。那7月23号啊，极客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回应这个事儿了，经过核实呢，这个车辆定位显示是在海外区域，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系统一般都会先行弹窗提醒，若定位状态持续无变化，车机界面将出现强提示画面啊。这个机制呢也是这个行业内部普遍采用的一种什么呀，防盗防损措施啊，怕车被偷了啊，然后保障呢车主的财产安全，同时也符合各国法规要求，及车辆进出口的一个管理的秩序啊，防范什么呢？比如说盗抢啊这类这个导致车辆安全风险的事情发生。那品牌方呢也是进一步的解释了啊，说这种保护机制呢不会对车辆的动力、制动这些核心的行驶系统呢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就不会存在说车辆被锁或者是无法驾驶这些情况。你充电口的那个充电盖，哎，可以通过直接按压，直接还能开。油箱盖呢，也能通过长按车内的双闪实体按键5秒进行物理解锁，全程不需要依赖车机操作。那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触发这个机制之后，经过核验确认啊，是车主本人出境自驾，是合规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呢，可以通过一个授权码解除这个提示。那目前呢，涉事车辆已经完成了核验，车机啊这种强提示也是已经解除了。目前呢，品牌方也是正在与这个车主用户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啊，然后呢积极的去协商后续的一个事宜啊，并且呢结合用户的这种反馈吧，也会持续的优化安全策略，提升跨境出行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态度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刘先生呢也是说了啊，说这个厂家给出这个解释呢，说是这个

国内售卖车辆啊，只有这个境内使用的一个授权。出境之后呢，风控机制就会启动啊，也是为了防止车辆被盗抢或倒卖。想要解除限制呢，必须得提交海关通关的文件、护照，包括购车合同、购车发票、国际驾照、签证全套的材料，才能完成核验。啊，但是呢，令他自己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就出发前呢，他还特意去了一趟门店，做了一次全车的保养，并且明确的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自己有这个自驾出境的一个计划。说完了之后呢，自己是全程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车机出境风控，或者是有这个可能限制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啊，主要纠结的还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当然了啊，整个呢，确实是啊，这个各说各的理。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有这些情况发生啊。从品牌方这个角度，他们给出这个解释呢，个人认为啊，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对吧？啊，他也是为了保障咱们遇到这样问题的一个这个咱们财产的一个安全，对不对？所以说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如果说现在你比如说自驾不是特别流行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您自驾啊，比如说去哪儿或者什么的，您最好给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打一电话咨询一下，对吧？尤其现在这个车机啊越来越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车机越来越复杂。我不能说车机越来越人性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还不是那么的人性化。当然人性化服务一定是车机未来不断升级的一个终极目标，但是呢，我只能说它，也不能说它越来越智能，因为什么呢？它确实有这个不智能的时候啊。我只能说它越来越复杂，哎，里面东西越来越多，对吧？一旦呢，这个车机系统出现问题，很多你像自己爱车这个车机系统，相对比较。

0: 好，18:3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1003甄选商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38，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我是牧童，欢迎各位开门营业。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八。有朋友说了，八，对，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的八。差点说12345678910的七，就是那个数字八啊。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说你对我们今天八这个关键数字感兴趣，来发一个八，我跟你说寓意也特别好，发发一个吧。不白发，你就看啊，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我们的这个甄选的福利，关键词一个字，阿拉伯数字八，两样东西，感受一下，看看想选哪样，你带回家。之前咱们卖爆了的一款 The North Face 北面防晒服返场了。
1: 东北老家
0: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北面他们家作为这个户外圈认可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吧，对吧，啊，是经受过这个市场考验的，粉丝也特别的多，尤其是他们家什么呢，他们家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户外的这个冲锋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羽绒服，你就看吧，一到冬天那孩子身上穿全都是，是不是，有的孩子呢还点还必须得要，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反季给他买一个，又满足了他想要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送给他一个礼物，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朋友们，便宜，你知道吧，我直说价格啊，直接说价格，299，你没听错，299，北面他们家的防晒衣，这个防晒衣不是那种啊特别轻薄的那种啊，就是不是那种的啊，我指的是什么呢，用料非常的扎实啊，它整个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UPF50+，高倍的一个防晒，而且呢，你即便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它还能防风，还能防点小雨啊，可不是说防大雨啊，大雨瓢泼那种的，你穿这衣服出去，你不告诉我防雨吗？防小雨，朋友啊，就是这种衣服呢，它都是分的啊，有的是重装的那种冲锋衣，它对这个防雨的这个性能就比较高，你像这种它主要是防晒服，兼顾着一点啊轻度的这种小雨还是能防的，而且呢穿身上非常干爽又很透气，不像那种对吧质量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防晒服防晒衣，可能有朋友买过图便宜嘛，一穿身上闷热贴身孤身上一样。我的东北老家正常这个衣服啊，你去官网你去看啊，800多块钱就这个定价啊，你官网你去买就是800多，那今天呢咱们也是这个返场嘛，对吧，咱们甄选商城的一个福利啊，现货一个清仓的一个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四种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从 S 到 XSL 啊，XXL 都是齐全的，抓紧时间。

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米白色啊，还有黑色，四个颜色。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儿，数字八。后台有朋友就已经留言八啊，留完了。但留完了之后吧，很多朋友说不对啊，留完八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些意外收获。没错，就是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进口的牛排，原切骨刺眼肉牛排，那陈年的酒一口没下，烫出泪花。你看啊，现在天儿越来越热嘛，大家伙这个食欲多多少少会不振一些啊。你下班尤其结束了这一天忙碌的工作，尤其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对吧，那厨房热的跟小火炉似的，对吧，你要点外卖什么的也就那几样，热的时候还没什么胃口，对吧，但是你还不能真饿着，所以说呢你还得把这营养你也不能给它忘了呀。啊，今儿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营养且美味的啊，而且主要是高蛋白低热量的原切骨刺眼肉牛排，搁平底锅一煎，对吧，那油脂滋滋啦啦一响，小香味一冲，疲惫感就没了，几分钟啊，外焦里嫩，肉汁儿啊滋滋往外窜，对不对，你再配点这个蔬菜啊，然后弄点杂粮饭也行，是吧，就基本上西餐厅的一个品质。满天风雪他都不怕，就这口牛排一吃到嘴儿，是吧，哎，你说我家里面安排是吧，弄点小情调，弄得浪漫一点，再配一瓶红酒，红肉喝红酒，白肉松花江的水长白，哎，肉色鲜红啊，汁水丰富，雪花纹理非常明显啊，有很多朋友一吃那骨刺牛排什么的啊，我得看那雪花纹路，也看不明白吧，哎，不排除啊人家有能看明白的，对吧，煎牛排的时候，哎呀，又锁边儿，是吧，啊，然后煎怎么煎个七分熟啊，是不是，建议大伙啊，吃牛排真别吃，真别我来全熟的，那玩意儿嚼着费劲呢。你盼我能早点回家，看看温柔。说一下啊，咱们既然给大伙带来了这样一个宠粉的一个破甲机制，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骨刺牛排买五块送你五块，到手是一共十块，一共是1500克啊，多少钱？388。注意啊，你买的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牛肉，你买的这个是什么呢？眼肉牛排。最美的花，画上松花江。我跟你说，一定比大伙儿去什么西餐厅吃划算太多了。388这个价格，很多西餐厅基本上啊就是一块牛排的钱啊，388你都买不着。当然我说的是什么？我说是正儿八经的啊。不是说什么呢，不是说合成的啊，合成的有98就能吃到牛排的。这玩意儿也跟肉质跟部位有关。对吧，你正常你去西餐厅，你去点一个正儿八经的一块好点的牛排，几百块钱吧。啊，也是差不多，当然它可能配菜什么的确实是会多一些啊，然后包括烹饪的一些技法技巧啊，啊，但是如果说你在家388给您10块，一共1500克，你还想上哪儿看，对吧？就即便是我们大家去一些进口的一些超市，就进口的这种牛排一块也得100出头，啊，就是你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就一块你买回来这个食材100多。合着给大伙算了一笔账，从我们这儿你要买这个牛排，你就相当于这一块不到40块钱，特别的给力。而且朋友们，没说完，现在下单我们还会送2包澳洲和牛肉饼，就是什么呢，弄汉堡包的2包这个肉饼，

十包胡椒海盐，个人啊，吃牛排，我就喜欢胡椒和海盐，其他的什么都不喜欢。那就是它能还原，肉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我不喜欢吃牛排蘸酱汁，啊，这是我的个人一个喜好。我吃牛排可能就更喜欢，海盐配上那个胡椒，啊，然后拧完了之后，哎，就咔咔咔一吞。没说完，还会送您。而且有很多朋友呢，吃牛排特别关注的是什么？是这个厚度啊，就是太薄了，那就不叫牛排，那牛肉片子。说一下啊，咱们这款牛排的厚度是1到1.5厘米，在嘴里面啊，但是呢，特别厚，你咬不动，也不好煎，1到1.5厘米，完美的比例。是我梦中最美的花，画上。简而言之，跟大伙儿388给您10块古寺眼肉牛排，挑海盐，还附送您刀叉一套。我的东北老家，你这么他们算不算吧？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那胡椒海盐呢，就那胡椒海盐，你自己去买，它也不便宜。有朋友说，那有啥不便宜的？不行，我就整点那啥胡椒粉，那不是一个东西。胡椒粉那是往羊汤里放。那我就搁我们家那个炒菜做那个盐呗。你试一试，朋友们啊，就是那个海盐和这个胡椒，你正儿八经去吃那个牛排的时候，我跟你说，感觉不一样。就是他吃到嘴里的这个感觉，和咱们自己家炒菜的那个盐还是有区别的啊。

18:50了啊！这个今儿的节目呢，本来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什么呢？准备了我们的这个1003风物志，因为好久没给大伙儿讲1003风物志了啊。然后呢，大家伙儿这个热情挺高，我看了一下啊，亮小主留言了，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知道在哪儿买东西啊？你想买什么？你告诉我啊，我教你，我一步一步带你。就是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对吧？你对什么感兴趣？我一步一步带你，我带你进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你看可以不可以？

想要进入到我们1003甄选商城的朋友啊，你就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嘛，对吧？那个亮小主啊，你现在你就留一个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你试一试，然后会弹一个链接给你。

啊，或者你平时，哎，你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主持人一旦说到了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留什么啊，然后对应的这个产品的链接就会弹给您了，包括啊产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信息啊。亮如说我要买牛排，你就留一个阿拉伯数字吧，你留吧，

对，你按我说的，你操作一下子，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意外收获。阿拉伯数字八啊，你别打那个汉字一撇一捺那个。感谢啊，感谢我们大家伙儿对我们交广的信任和支持啊。

0: 我们也不断的会在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好物和好货，对吧？哎，亮小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没问题了？
1: 学的都不
0: 就按照我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对了。回头你下完单了之后吧，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你记得啊，第一时间跟我说一声，对吧？就是你吃着了之后的那种感受。就自己在家里面，我觉得做这些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配点这个小西红柿啊、小番茄呀、之类的，对吧？你像那些就是花花草草，咱们大家伙可以不用去配啊，但是你就像配个芦笋呢，是可以的，对吧？然后那个蒜呢，对吧，也是可以的啊，它是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这个牛排的一个香气。不建议大家啊，在做这个牛排的时候，把这个成熟度呢弄得太高啊！你弄的啊，我要十成熟，不行，咱说你烤羊肉串，现在牛肉串没有给你烤十成熟那么那啥的。关键是吧，牛肉它的这个纤维相对来说比较的粗紧实，你真来个十成熟的，朋友们啊，一点不夸张，那真咬不动。而且牛肉这个不好，那个筋膜，我跟你说，那你烤肉你烤去吧，那吃嚼到嘴里那肉，我跟你说呀，那跟泡泡糖似的。
1: 东北老家是我梦中最美的花，
0: 这对吧？你有过这个相同经验感受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大秧歌爱上唢呐。
0: 好了，18:55了，一抬头，我们的时间要到了啊。这个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啊，往常呢会跟大家伙说这个下周再见，今儿不会了，明儿早上见啊，明儿早上陪伴大家伙3个小时啊，还是牧童。行了，今儿节目就是这些，咱们明早再见，朋友们，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啊，到了周五了，周六周天大家如何安排，是不是已经计划好了呢？最近我看到咱们锦城来了很多外地牌照的车辆啊，有北京的、天津的、内蒙的，还有咱辽宁各个城市的。看来锦州作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被越来越多的接受和认可。特别是咱锦州的烧烤啊，大家都想尝一尝啊，到底是怎样的滋味。另外呢，锦州附近的景点啊、景区，包括住宿的酒店啊，最近也都是在满着。看很多停车场，我看排的也都是外地的牌照。那么作为咱锦州的家乡人，咱们是主人啊，外地的朋友是客人，我们要做好主人的姿态，打造一个文明的啊，然后呢，对外来朋友保持着友谊态度的这样的主人。希望所有来锦啊、旅游游玩的朋友们在这里呢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今天呢，第一首歌啊送给大家，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首啊清新校园歌曲《一生有你》。

当标志性的钢琴声响起，我们就觉得啊，这个钢琴的谱曲、编曲啊，作为这个前奏，特别具有一个标志性的代表。医生，你这首歌听了多少年，还是觉得它作为校园清新民谣类型的歌曲啊，真是百听不厌。希望今天的学生朋友呢，也都能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杨啊的信息。航哥晚上好，今天想听到《千千阙歌》陈淑啊，这个陈慧娴的版本，这首歌送给今天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

0: 太阳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在。
1: 海通隆比波动波动斯皮丹桑拉恩库奇比萨尔内乌迪西克森多安伊克鲁勒多拉

0: 变散散。莫有
1: 时别想有时老美点播的一首月色倒映在西湖。

下面署名叫连善的朋友啊，发来了信息，今天想听到一首阿杜的离别，啊，告别了数年的学习时光，要与同学们分别各自一方。那这首歌特别送给我的同学们。到了这个毕业季啊，就是人生其实在不断的离。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

好，直播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点播歌曲。现在歌曲排队了啊，有几位朋友的信息都已经收到，大家别着急，我们按照点首歌《假如爱有天意》。那这首歌我还是特别提一嘴啊，这个韩国的这部电影，如果你没看过的话，特别是喜欢看爱情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面孙艺珍的演技啊，一人分饰两角，确实很好，值得一看。

这首歌来自邝美云的《恋爱专家》啊，这是漂流物语。那刚才搜索到的一首歌，感觉不错，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了。首先是张信哲这首《爱如潮水》，这首歌的作词当然是大家熟悉的李宗盛。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的《爱如潮水》啊。最近这几天，我们节目最后的几首歌都是非常经典。那今天也一样。那最后这首歌呢，来自齐秦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当然没有眼泪了啊，开心多一点，幸福多一点，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上回书啊，咱说到白云瑞夫妻出走，心里不服劲儿。白云瑞这个人，发自内心是性高气傲的人。

0: 对谁他也不服，就明明比他高他也不服气。拿徐良来说，他知道无论从经验上能为上都比自己强，但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服，叫房叔安一顿话把他激怒了，故此他不辞而别。白云瑞是不知道啊，他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一无所知。实指他来的这个地方叫马家窝铺，他没来过呀。马家窝铺有个饭馆叫独一处，云瑞饿了在这儿吃饭，结果一摸这兜里没带钱。哎呀，白云瑞这个懊恼劲就甭提了。正在窝火的时候，饭馆又来了个破老道，年纪不大，浑身上下穿的破衣啰嗦，满脸的滋泥。云瑞瞅着他心里就发烦。后来那伙计擦抹完桌子就问我：小道士，您是不是得吃素啊？您把话赏下来好给您做呀，掌柜的方才交代了，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1: 哎，你说错了，我这出家人跟一般的出家人他不一样，我特馋，从来我也不吃素，大鱼大肉我才喜欢呢。 是啊，那好，我看您也不像正式的出家人，那您吩咐下来吃点什么？有肘子吗？给我来个红焖肘子。有狮子头吗？给我来四个狮子头。有红焖肉吗？给我来一碗红焖肉。有没有其他的青菜？哎，这么办吧，白菜炖豆腐给我来一碗。有没有牛腱子？再给我切一盘。哎，其他的你就看着随便给我配吧，多少都行，我照样付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进来就吃，吃完了呢一摸兜还没钱，那多丢人呢。我有的是银子。云瑞一听啊，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说谁呢？说我呢？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没钱呢？看来这是碰巧了而已。云瑞就没言语，伙计在旁边听着直咧嘴，心说话没出息的货，把你撑死，你全往肉上钉。哎，谁让掌柜的交代了呢？也不敢还嘴啊，马上吩咐灶上按着客人的要求去做。本来也没别的客人呢，时间不大就做好了，这桌子上摆的满满的。哎，伙计，有酒对吧？给我来他五斤。多少？五斤呢？你一个人喝五斤酒？我给钱呢，你管我喝多少斤呢？我哪怕喝不了把它倒了呢，对不对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好嘞，再喝喝五斤酒，给他拿上来了。喝，再看这小老道自斟自饮，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这人吃饭还有个毛病，一个劲儿扒的嘴，叫人发烦，吧唧吧唧吧唧。云瑞看得清清的，他是狼吞虎咽，看这意思多少日子没吃这东西了。再看五斤酒一眨眼的功夫喝干了，哎，嘴他有点发瓢了，身子有点发晃，又吃了两口菜。 好香啊，好香啊，今儿个算过了瘾了。哎呀，抓紧时间先眯瞪一觉，等着看热闹啊。
0: 哎，他着了。还云瑞一看真是没心没肺的人呢，白云瑞还挺羡慕他，心说我觉着我了不起，国家的将军，穿的戴的使的用的名誉地位

0: 哪样都是上等的。可是谁知道我操了多少心呢？我付了多少心血？脑袋别着裤腰带上，每日是提心吊胆东奔西走啊。你看人家多潇洒呀，多自由啊，吃饱了喝足了就睡觉，这也是天生修来的。从这一点上来比，我还真比不了人家。云瑞又一琢磨，我看这干嘛？我想这干嘛呀？我该走了，饭菜都凉了，该付给人家钱了。尤其那伙计就在白云瑞桌子边站着，那意思想要钱还抹不开说。我腰里的玉佩不行，这玉佩是我娘给我的，这东西意义深远，我怎么能拿它做压账啊？不行，扒了衣服我穿什么呢？这天一天比一天凉啊，我还得买棉衣呢，还，哎呀，衣服使不得，那还有什么呢？没有值钱的东西。云瑞是左右为难。正这时候，那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白云瑞一抱拳，掌柜的，谢谢您啊，哎，客爷您不必客气，吃好了吗？没吃好，吩咐伙计再给您做。哎，掌柜的，来来，您请坐，我有话说。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坐在白云瑞对面。云瑞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想什么办法说清楚了我没带钱，但这话难以出口，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没带钱怎么说呀？这是白云瑞第一次做瘪的为难。那老头坐在白云瑞对面之后，不住地打唉声，头满脸的愁容。云瑞一琢磨，我能不能给人家办点什么事儿，就等于呢我给了饭钱了。云瑞心里这么想着，没话搭个话。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哎呦，我先说个罪说，我姓马呀，我叫马善。
0: 哦，原来是马掌柜，您是本地人喽？
1: 哎呀，自幼在这儿长大的，56个年头了。
0: 哦，这饭馆是您开的？
1: 一点都不假呀，老实说我也好交，各地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开个饭馆不为挣钱，不赔就行，来人去且的，在这儿招待他不是方便吗？
0: 啊，也对。这掌柜的打量打量白云瑞，请问阁下，您不是本地人吧？
1: 您说对了，我是东京人，我祖居是浙江金华府，我是浙江人，
0: 怪不得呢。不过您说话可没有浙江的口音呐，您说的都是官话。那么请问您贵姓？
1: 我姓白。
0: 哦，
1: 您在哪行发财呀？ 我呀，家里头也是做买卖的，这不是这次到这边来吗？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
0: 白云瑞就没说实话，能说我是开封府的吗？
1: 这老头听完之后也没深问，白云瑞不能不说话呀。
0: 请问马掌柜，我发现你满脸愁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 上了年岁了，要当心自己的身子。这一句话碰到老头心上。
0: 哎，我说官人呐，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不想好好的活着？不过呀，我前辈子做了孽了，孽债缠身呐，想活也活不成啊。这不吗，好端端的饭馆子从现在开始就要封门了，饭馆子不干了。另外呢，

我看这样子我也活不了个三天两天的了，也许今儿个明儿个我就归西方去了。云瑞一听话里有话，哦，马掌柜怎么这么说话呀？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情了？能不能说说我给你帮帮忙？哎呀，多谢客爷，您的心我领了，这个忙您帮不上啊。何以见得？哎，这个忙您就是帮不上，自己的梦自己圆，我就是这个命了。他哭开了，把云瑞哭了个蒙灯转向。正在这时候，把那小老道给哭醒了。这小老道一拨了脑袋，无量天尊，我这哪儿唱戏呢？怎么叫开板了？你说哪有这么说话的？那火气一听不爱听了，我小道士，你说话嘴太损了。那是我们老爷子在那哭呢，谁唱戏？哎呦，是吗？哎呀，我刚才睡着觉听的，呼噜巴吐的。我说掌柜的，你哭什么？有话说出来叫大伙儿听听，天下人管天下事，对不对呢？哎，你别哭别哭，哭完我心难受。只要你不收钱了，我愿意给你帮忙。伙计一听啊，白痴啊，心说你真能找便宜，怪不得你要那么多菜呢，想要白吃没那好事儿。掌柜的不以为然，收住眼泪，哎，道爷，你们说呀，也就是说了，我这忙谁也帮不上啊。无量天尊，小老道一拨着脑袋，那个酒醉的劲儿还没过去呢，身子摇晃着离开座位，来到白云瑞这桌子旁边有闲着的凳子，他拉过来坐下了，挨着这老头儿，我刚才我睡觉昏昏沉沉，没听太明白。您叫马善啊？正是。我说马掌柜啊，你话说的别太绝了，可能我帮不上忙，我是个破老道，穷了吧唧的，我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呢？但是人跟人不能比呀。坐在您对面这位姓白的客官，人家可能给帮忙啊。哎，你知他是谁吗？嗯，他是买卖人，白官人。你错了，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这位可实在是了不起呀，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他是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哟，白云瑞就机灵了一下，云瑞心说他是个谁？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他怎么认识我？还没等云瑞说话，就听这小老道接茬说，你愣什么呢？白云瑞你不知道啊，他老师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哎，那是了不起的剑客武林高手，现在白将军在开封府任职啊，是包的人价钱的红人，皇上亲口加封二品将军之职，朝廷的顶梁柱啊，他那能耐可太大了，大闹龙虎风云会，大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宝刀贺群贼，就是剑客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这点为难的事啊，你要跟白大将军这么一说，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哎呀，还有。

0: 酒没，我这嗓子有一点冒烟儿。这小老道也不客气，把白云瑞喝的剩下那酒拿起来，吨，哎，没别的嗜好，就要贪杯喝几盅。老头马善一听，什么？对面坐的这人是白云瑞，玉面小达摩，早就听说过呀。开封府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仔细一打量白云瑞，一瞅白云瑞长得是傲骨英风，面似银盆，剑眉虎目。老头扑通就跪下了。哎呀，恕小老儿眼拙，不知道白大将军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老五啊，跪下跪下，这是开封府的白将军。伙计扑通也跪下了。灶上的几个师傅一听，赶忙用围裙擦了擦手，陆续来到前边，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把云瑞闹得非常被动。这我请起，请起，各位赶紧请起。你是不是白的将军？我白云瑞脸红了，心说：“你说承认不承认？没说过谎话，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让小老道给揭穿了。且不说小老道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我，但这事儿是事实。”云瑞只好说了真情。马掌柜的，请起，各位起来，起起。在下不才，正是白云瑞。白云瑞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一伸手从包里头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龙边信票是什么呢？说个现在的新词儿，就好像是身份证、工作证，证明自己的身份。你说你是谁好使吗？往前一递，马善仔细看，鲜红的大印在上头盖着，二品将军带刀护卫白云瑞，上面有开封府的戳，有五军都提府的大印，这还假得了？马上看罢多时，奉还给白云瑞，一个劲儿磕响头：“白将军救命！白将军救命！”哎，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说。小老道在旁边乐了，嘿嘿嘿。我掌柜的，这是你的福分呐、啊！你这名起得好，马善，哎，带这个善字儿，就是吉人天相。你看，白大将军不答应了吗？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跟他说吧，他要给你解决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哎，不过马掌柜，咱先小人后君子，你看看。白的将军也没少吃，贫道我也没少吃，哎，那这钱你是不是就那个
1: 马上一听，哦，好好好好，我没打算收钱呢、啊、这我请了，我请了，我是分文不收。白云瑞一听啊，心放下了，正为这事发愁呢，人家放了响炮了，看来我真得给人家帮忙，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那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这一说星星跟着月亮走，我也跟着沾光了，行了，省了一顿儿。我呀，吃人家的饭得给人家办事儿，白将军你说是吗？白云瑞心说，这小老道肯定不是寻常之辈，一会儿我得问清楚，你究竟是个谁，你怎么认识的我。现在当着马掌柜没法问，云瑞就问呢，马掌柜，您谈什么事儿，跟我说说无妨，我一定尽力而为。
0: 白将军容禀啊，从哪儿说呢？
1: 那伙计老五就说，掌柜的，您从头说吧，
0: 这白大将军

0: 在这儿代表开封府啊，您就是申诉啊，有什么您说什么。好吧，白将军少安勿躁，小道爷你跟着也听听，咱也算是有缘呐、啊。你要不挑明白了，我还真不认识白将军。我姓马，我叫马善，我有个妻子赵氏，小老儿今年56岁呀、啊。我们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姑娘，这姑娘叫马小娇，今年20岁了。俺们家住的就这铺子，这是北头，俺们家住的南头，这地儿呢，就这些户住这地方叫马家窝铺。大部分人呢都姓马，要怎么叫马家窝呢？有几户外姓，乡亲们都不错呀，跟我们家处得来呀。我不说我有人缘吧，我这人也不坏，这一生之中没做过半点缺德的事情，怎么老天也不保佑，大祸临头啊？云瑞就问：“什么大祸？您说说。”哎，就是从我姑娘小娇身上引起来的。孩子今年20了，按理说早就应该许配人家，可是为什么没嫁出去呢？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面小达摩白云瑞误走马家窝铺，遇上了开饭馆的掌柜的叫马善。哎，这人不错，他向白云瑞哭诉家里头遇上难事了，家里头就有个宝贝姑娘叫小娇，小娇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等白云瑞深问他，老头呢有点吞吞吐吐，最后他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大了没许配人家呢？其实有隐情啊，在孩子17岁那年许配人家了，但是这姑爷没到成婚的时候因病而亡故，没结婚的先死了，所以呢这小娇就独守空房。后来男方啊挺好，人家提出来了，这孩子还小，你们可以另外择婿，所以呢我们跟孩子商量，你另外再找个人家吧。但是小娇呢看法不一样，他说要从一而终，虽然说我们没有过门成亲，但是我属于人家的人了，这一生一世我再不嫁夫找主了，愿意在家服侍父母一辈子。孩子不错呀，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在她再三恳请下，俺们老两口子也就答应了。所以说呢到了她20岁这年，也就是说就在前些日子，大祸临头了。那天我正在家里头闲坐，就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呢、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出门一看，来了100多人，大部分都骑着马，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姚家寨来的人。这姚家寨离着我们这儿48里地呀、啊，也属于边塞地区。姚家寨的庄主了不得，此人人送绰号叫插翅虎，叫姚广，他有个媳妇儿，人送绰号叫母大虫，姓周，叫周亚平，他手下还有个狗头军师，姓苗，叫苗战。这老姚家户大人多呀，乃是本地的一霸，在边塞地区独立为王，身手武之令是全手就要命。我们府

近十八座村寨全都怕他呀。突然之间他们来到我们马家窝铺，为首的就是插翅虎姚广的儿子鄂太岁姚刚。这姚刚领一帮人上这干嘛来了？后来我们一打听才明白，上我们这儿来收税来了。小老儿因为家里比较有钱，被乡亲们公推为头领，我就是马家窝铺的小头头吧，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找我，所以他们径直闯到我家，张嘴就收税，闭嘴要纳赋，而且提出数目是500两。白云瑞听到这儿就一皱眉，他们又不是衙门的，有什么权利收税啊？是啊，但是白大将军，您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我没说嘛，这是边塞地区，换句话说也是三不管的地方，本来这归大宋朝管辖，可是宋朝的军队很少很少来，一年也看不着一个军人的影子，衙门离着这块100多里地，也很少来人走动。你要看着他们呢，他们就是收税，要不就是摊派金银，不见找他们，他们都不来。有时候宁夏国的人越过边境也上这儿收税，所以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苦得很呐。我们答对了这头，又答对那头，到现在也不知归谁管。名义上是大宋朝的子民，实质上三头挨欺负。拿这老姚家来说，他一不是官，二不是衙门，有什么权利来收税呢？就仗着户大人多，以势欺人。哎，你不给他，他就找你的毛病，真找点毛病，谁能担待得起哟？那就是红胡子，那是明火执仗的土匪呀。就拿这鄂太岁姚刚来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欺压乡里乡亲，谁见着他都害怕，所以才给他送个绰号叫鄂太岁。就这样，他领着人到了我家了，要500两银子。白大将军请想，咱都是小门小户的，拿500两银子，这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就叫他等着，我上外头给他筹措去。结果我跑了一上午啊，才凑了60两银子。迫于无奈，其他的银子我就得垫付。好不容易把银子给他凑齐了，这小子得了银子刚要往外走，也该着我们家倒霉。我那宝贝丫头小娇从后院到前边来了，她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跟鄂太岁姚刚走了个面对面。那鄂太岁姚刚乃是花里魔王啊，一看我的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动了淫心了。他又回来了，把5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跟我说那个女孩是谁。我说是我的女儿小娇。他说长得不错嘛，给我做个姨太太吧，怎么样？如果你答应，这50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我一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我跟他解释，我说不行啊，您就是留下多少钱，我这女儿也不再嫁人，因为她有特殊的原因，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哪知道姚刚一瞪眼，什么？给你脸你不要脸？好嘞，我这个人说话算数，月底我就来娶亲，如果你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我火烧你马家窝铺。把500两银子给留下，扬长而去呀。这姚刚说话可是算数了，这小子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呀。他走了之后，我跟我老伴儿跟我女儿哭作一团呢，怎么办呢？

0: 动势力没人家势力大，动人没人家人多，人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我们哪惹得起呀、啊？屈指算来，日期迫近，眼看就到了月底了，也就是说明天人家来娶亲来了，让我怎么办？后来我跟我老伴商量，把买卖全收了，干脆跑吧。哪知道四面八方都有人家的眼线，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是插翅难飞呀。如果不答应，不仅我们一家人活不了，连马家窝铺的乡里乡亲都得受株连呐。答应了，实在是难以从命，那就等于把我女儿送进了火坑啊。最后啊，俺们家商量个办法，买了一包耗子药，干脆往汤里头一撒，一家人喝完汤都死了得喽。所以啊，我这买卖也不能干了，这饭馆我也要关张了，就等着明天等死吧。马善说到这儿，痛不欲生，嚎啕大哭。那个跑堂的伙计老五在旁边也吧嗒吧嗒掉眼泪，灶上的师傅们也唉声叹气。云瑞听完此话，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心说这地儿啊，真是山高皇帝远，无法无天。大宋国朝是鞭长莫及，哎，这恶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既然我赶上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我也是开封府的官人啊，管的是抓差办案，给老百姓做主。不管我身上有什么事儿吧，遇上了我要负责到底。况且这老头还是个好人，我欠人家饭钱，我理应该给人家办事儿。云瑞想到这儿，把桌子一拍，把老头吓一跳。哎呀，我哪句话惹您生气了？不是，老张，不必悲伤，这事儿交到我身上，我一包到底，我给你解决。
1: 哎呀哎呀，白大将军，我求之不得呀。我之所以向您申诉肺腑，就是希望您能给帮忙啊。白将军，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那小老大在旁边说话了。
2: 那还不好办吗？先到你家看看情况，瞅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现在的人呢都坏得流油啊，瞪眼说瞎话，您说白大将军是不是了？哎，眼见为实，您还得调查调查，了解了解，而后才能决定，对不对？
0: 哎，是这么回事。云瑞听着点点头。好吧，我说马善呐、啊，我先到你家去看看啊，然后咱再定。
1: 哎，请请请！哎呀，白大将军能到我家，
0: 那真说明我们老马家烧了高香了。伙计，上板关门啊，你们都跟着陪着白大将军到我家。就这样，白云瑞来到马善的家，那老道在后头也跟着。这小老道是跳跳窜窜，没个稳当劲儿，叫人瞅着有点发烦。但白云瑞始终不知道这小老道姓字名谁，准知的必有来历，心说等我到出手来再详细盘问。书说简短，到了老马家之后，白云瑞一看呢，这就是本地的土财主，那房子明显的跟其他的房子不一样，也高大，院也宽阔，房间也多。到了里边之后，马上把老伴儿找出来，简单做了介绍。老伴儿听完也一个劲儿给白云瑞磕头，最后把姑娘小娇也找出来了。小娇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跪在白云瑞脚下哭哭啼啼，表示自己的心愿，至死不嫁人。

0: 我们宁愿死，我也不能嫁给姚刚。云瑞一摸这情况，的确属实。白云瑞一琢磨，方才我表了态了，我要一包到底。怎么包？怎么办？我得动动脑筋呐。我差劲，比不上我三哥徐良，就在于这脑袋一热，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事先缺少周密的计划，这回我得冷静冷静，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云瑞说，这么办吧，老张，我不了解你马家窝铺的情况，也不知道你这个人缘怎么样，你能凑齐多少人呢？
1: 要人是准备打仗，
0: 哎，就不打仗摇旗呐喊站脚助威也是必备的，没人怎么能行？
1: 哎呀，老朽不敢说有人缘，哎，乡里乡亲跟我处的都不错，但是这也是大敌当前玩命的事儿，乡亲们都害怕，所以一个个退避三舍，谁也不敢出头。
0: 哦，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好办好办好办，那是因为啊你没有势力，所以人们没有撑腰的他就害怕，现在白大将军在这儿呢，还有什么怕的？我说咱们去活动活动啊，把人都集合起来。这小老道还真热心，带着跑堂的到了街上，告诉这跑堂的敲锣，没锣敲脸盆也行，有点响动，让乡亲们都出来，我讲讲话。哎，伙计一听是怎么回事，他跟小老道说，不用找锣，咱这狮子路口挂着一口钟，哎，马家窝铺有什么事儿就鸣钟示警，来来来，你随我来。伙计到了狮子路口，小老道抬头一看，歪脖树上果然挂着一口古钟，旁边还有钟锤子，就见这伙计老五伸手把钟锤子抄起来，对着这大钟，咚咚咚咚咚咚，哎，马家窝铺的乡亲们听着，现在有事儿传达呀，每家每户都派出代表来，到狮子路口集合嘞，咚咚咚。你想才多大个地方，钟声紧急一响，各家各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哎，纷纷拥到狮子路口，刹那之间就来了好几百号，还有的领着孩子老头老太太全出来了。伙计一看差不多了，我道爷，咱本马家窝铺的人几乎都来了，有话您说吧。这小老道站到高台上，
2: 无量天尊，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啊，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你们马家窝铺啊眼前就是一场大祸呀，姚家寨的恶太岁姚刚放出风来了，要火烧马家窝铺，时间定在明天呢，你们还在。

0: 担心惹不起姚家寨的人，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哎，你知道马家窝铺来了什么人了吗？哎，开封府的包相也派来了代表，这代表非是旁人，就是响当当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朝廷亲命的白大将军。你们还怕什么？有白将军给咱们撑腰做主，咱还惧怕姚家寨的人吗？啊，哇，哎，他说什么？开封府派人来了，包相爷也知道这件事了。哟，这可太好了，是吗？能吗？人家那么大的官能上咱这儿来吗？这他是骗人。底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小老道一笑，哎，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说伙计，去请白大将军，快把白大将军请到这儿来。哎，伙计老五撒脚就走。等回到马善家里头，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云瑞就一皱眉。云瑞心说，这小道士太猖狂了，这不兴师动众吗？这一旦被姚家寨的人得知了消息，对我们太不利了。但是事已至此了，就得这么干了。哎，马善众人陪着，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十字路口，挤进人群，云瑞也登上高台。那小老道给介绍，哎，乡亲们呐，大家把眼睛擦一擦，瞪得大大的，看看这位是谁？这位就是开封府的白大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包大人派来的代表。众人呢，瞪着眼睛一看，嘿，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似的，扎金见秀啊，仪表堂堂，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哟，真是白大将军，能不能是冒牌的？待着吧，冒牌的干嘛呀？这肯定得是，你看人家长得一戳一站一举一动，那跟咱就不一样。咱也是人，人家也是人，但是人家是人上人啊。有一部分人心里头还没底，有那胆儿大的就问，哎，我说小道士，你说的是实话吗？没骗俺们吗？怎么能骗你们呢？哎呀，你们真是多疑呀。我说白大将军，拿出点证据让他们看看，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您看好不好？云瑞一想，这事儿也不奇怪，本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应当拿出证据来。所以从腰里一伸手，取出龙鞭信票，叫大家看。云瑞把龙鞭信票高高举起，有那识文断字的挤在前面一看，好家伙，五军都提府开封府的大印，鲜红在上头盖着，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是真的。四品文书官凭印呐、啊，各位乡亲呐、啊，的确是白大将军。乡亲们信以为实，是呼啦朝全跪下了。白大将军救我们呐！白将军，你要救我们呐！我们这遭了难了。云瑞一笑，乡亲们，请起，请起，请起。不必客气，办这件事是我应尽之责呀。乡亲们，相信我是谁了吧？没得说，您的确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云瑞白将军。好，既然如此，我要求你们守口如瓶，我才能给本地除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

0: 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1: 就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哈。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0: 哎，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排气还臭，而且不光是从下面排气，他上面打嗝的时候反味儿也挺大的。
1: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0: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1: 不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1: 这个是挺好的呀。
0: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儿啊。
1: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0: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1: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0: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1: 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
0: ？”
1: 来了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0: 对。
1: 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这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0: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1: 不，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0: 没好好沟通。
1: 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啊。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0: 也没毛病。
1: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他语气呀，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活菌、死菌呢？它肯定是这样的。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又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用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了。
0: 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儿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1: 你看看这个，有一年我记得是相声里边说的，说这个。儿子回家了之后，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0: 对，
1: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
0: 基
1: 有，
0: 本不沟通。
1: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要买车呀，买楼啊，买房，结婚操！
0: 对，
1: 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0: 是，
1: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

0: 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
1: 嗯，
0: 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嗯，
0: 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1: 没错，
0: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1: 是的
0: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1: 嗯，
0: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啊。
1: 对呀，
0: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1: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0: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1: 嗯，
0: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1: 哎呀，说起那段有味道的回忆呀，我也是记忆犹新的。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一米八大个儿。
0: 对呀，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1: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他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1: 嗯，但人有三急嘛，他憋不住这个屎尿屁啊，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0: 对。
1: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
0: 也把咱俩这一天的好心情啊全叫他这个屁给搅稀了。
1: 是，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儿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0: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1: 啊，
0: 是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1: 啊，是吗？
0: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1: 嗯，
0: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1: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0: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
1: 嗯，
0: 你公司想留下来，他耽误事儿干不了活。
1: 确实。
0: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啊、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伊思密达。
1: 嗯。
0: 哎，益生菌呢、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哎呦，
0: 你说一个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一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1: 是。
0: 嗯，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1: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0: 嗯，可不是吗？
1: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
1: 嗯，
0: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
1: 嗯，
0: 小吃车，
1: 对，
0: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你就增加了你的排便次数了。
1: 没错。
0: 啊，你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儿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儿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1: 嗯，
0: 什么原因？潜意识。
1: 没错，
0: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切问，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1: 越坚持不住，
0: 越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0: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1: 嗯。
0: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1: 可不。
0: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1: 嗯。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琪益生菌呢？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了咕噜咕一翻江倒海，得真是耽误事儿。
1: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手。
0: 对呀，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1: 嗯，
0: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苏琪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1: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0: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得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1: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苏琪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0: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1: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他扔了。
0: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当然了，
0: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1: 嗯，
0: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
1: 嗯，
0: 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嗯，
1: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你到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都分开了吗？
1: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0: 就那次出门回来的第二天，
1: 嗯，
0: 也就是给小猪苏琪益生菌得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
1: 哦，
0: 他说易老师，小雨跟我对你哈哈哈哈跟我打赌他赢了。
1: 我赢了。
0: 哎，这十来天呢苏琪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易老师啊，我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有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1: 啊，
0: 嗯，
1: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0: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1: 那可不。
0: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那种乱叫，
1: 嗯，
0: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
1: 嗯，
0: 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啊，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得大便里头带血。
1: 哦，
0: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啊。这多好啊。
0: 啊，对啊，头一回感觉啊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1: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0: 咱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信心。
1: 嗯，
0: 啊，遇到一个好产品你用上了，你用好了之后你信心一增加上来了啊，信心一回归了，那没有好不了的病。
1: 嗯，
0: 啊，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给总经理做翻译，而且成功了。
1: 哎，这多好啊。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1: 对，那就不好看了。
0: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呢，啊，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呢，啊，那是肯定紊乱了。
1: 嗯，
0: 但是苏琪益生菌给他的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1: 嗯，
0: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1: 嗯，真是替他高兴。

0: 吃完这五盒速奇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1: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0: 哦。
1: 了。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0: 是，他敢吃敢喝了，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1: 对呀，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0: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1: 这不就年轻
0: 那
1: 吗？
0: 可真是。
1: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但是用了咱们这速奇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还有这个生鲜，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0: 多好。
1: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啊，以前大便里头有粘液，就有那个血丝儿。啊，现在完全的排的都是香蕉便了。
0: 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1: 对呀，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0: 对。
1: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
0: 没
1: 了。
0: 错。
1: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呢，甚至于长东西，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0: 没错。
1: 啊，当时小朱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速奇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肠道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0: 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1: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
0: 没
1: 了，
0: 错。
1: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但是速奇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0: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1: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0: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1: 没错，说到这个实验猴，你看你提到这儿了啊，我问你一下啊，你知道现在符合要求的这个实验室的用猴多少钱一只吗？
0: 那不得十多万啊！
1: 十多万那是4、5年前的价，
0: 哎呦，
1: 现在全世界实验用的猴。都非常的短缺，大家伙是都想要，都抢着要啊！现在这个一只的实验室用猴已经涨到了42万，
0: 42万一只，这也太值钱了吧！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0: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1: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吧？
0: 这个还真没记住。
1: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0: 第一，胃酸强酸的环境你得待满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还得在咱们大肠的一种强碱的环境当中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我们培养出来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素起的益生菌它金刚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硝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它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素起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再繁衍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所谓小白新手进入肠道的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唬外行的。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这益生菌的活菌率是多少。啊，你像咱这个素起活菌率能够保持在98%以上，别管它怎么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
1: 呀，
0: 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那你这个植物菌它不耐高温，脱离冷链了就很容易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有的时候快递你还得放几天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素起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素起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素起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 崩散失

0: 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复起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它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找炎症啊，属于、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速起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速起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速起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哦，
0: 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嗯，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它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速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速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儿，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我先考你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对，你知道最早研究双歧杆菌的是哪个学科吗？
1: 应该是生物学吧，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答错了。
1: 答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是前苏联和美国的航天部门。
1: 航天？
0: 对，
1: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差距甚远。
0: 那关系可大了去了。你知道航天人员在太空舱最怕出现什么事故吗？
1: 什么？
0: 放屁。
1: 放屁算事故啊？
0: 大事故，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放个屁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屁里的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1: 嗯，
0: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1: 嗯，确实，老话还说呀，屁大点小事儿，那这屁可不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啊。
0: 你要是在这个太空空间站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它绝对是个大事儿。
1: 嗯，
0: 航天员长时间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

0: 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航天员你看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他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1: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1: 明白了。
0: 啊，在几年前呢，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宇航员和两位俄罗斯的宇航员一起在国际空间站，原定的任务是180天左右，结果接他们回到地球这个飞船出现了叫冷却剂泄漏的问题，三个人回不来了，然后就被迫留在了空间站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这个新闻都报了，大家还担心他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吃的。幸亏这个空间站有储备物资，他们好像坚持了300多天吧。
0: 没错，原计划180天，300多天，翻倍了。
1: 嗯，
0: 啊，然后才被俄罗斯发射的这个飞船给接回来了。美国当时还嫌贵的，一直不派飞船去。
1: 对对对。
0: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这个宇航员不仅找到吃的了，最主要的找到了益生菌了。
1: 哦，
0: 当时报道这个事儿的是美国杜邦公司，作为最著名的全球最著名的益生菌的生产商，
1: 嗯，
0: 给所有的宇航员提供了这个益生菌的支持。但是当时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的这些益生菌里边所用到的菌株，小雨你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
0: 全部采用的是咱们国内素起的三种初代菌株。
1: 哦，
0: 哎，然后也是用素起的这种冻干闪噬技术和体温激活技术做成的成品，最后交付给杜邦公司，换上了人家的包装带到空间站的。
1: 这不相当于也是让素起进行的代加工吗？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1: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0: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1: 嗯，
0: 啊，咱们在十几二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2000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啊，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等了371天，这三个人从太空安全的返回地球了。
1: 终于回来了。
0: 而且返回地球之后做了全面的身体的检查。比如说骨骼呀、脏腑器官呐，就你看哈，这些因为在太空的环境当中时间长了，就长时间失重的环境下，它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1: 嗯，
0: 得需要进一步的叫我们讲修理修理，
1: 对，
0: 得治疗嘛。啊，但是唯独这个肠道、消化道相对非常健康，啊，因为这三个宇航员这些日子370多天呢，有素起的这个初代益生菌大量的口服。结果每个人的肠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是极其庞大，活性也是十足的，没有一个人出现胃肠道方面的问题。
1: 嗯，这可太好了，不得不说素起益生菌实在是太强了，
0: 非常的好。
1: 嗯，虽然说它已经过了12个月，但是它的活性依然在，
0: 有它保护着宇航员的肠道，才可以帮助啊这些宇航员平安地返回地球。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素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1: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0: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

0: 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1: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速喜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因为这些条件速喜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安
2: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易老师啊，我是沈阳的，今年77岁了。今天呢，能和易老师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而且呢，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你讲的太好了，我呢每次都听，一次也没落下过。
0: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也不少。首先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容易腹胀。再就是有肩周炎和这个小毛病。但最困扰我的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我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就是从我爷爷那代开始吧，到我的父母再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是硝苯地平，后来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哎呀，脑袋经常迷糊啊，我都害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会晕倒了，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说能管高血压。
0: 老醋膏是调理它软化血管，就不能说它治。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

0: 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
1: 能
0: 这
1: 问。
0: 个进食益生菌，我想着我吃点是不是也挺好？
1: 这么跟大伙讲啊，进食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先看这个胃口好不好，啊，你这儿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才倍儿棒呢，广告词都这么说。而这个老话有一句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就是说，你这人只要是能吃，消化吸收好，你就是长寿之相，啊！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成群结队呀、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呢、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益生菌来。把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一块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所以说，一，你的身体77岁，血压控制得很好；二，你对健康意识很看重，有这种健康意识，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嘛。我现在是特别相信易老师您呐，那我就麻烦您给我弄一批益生菌吧，我到时候也定点儿。
1: 这个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1: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咱
0: 好
1: 们
0: 的，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您好，我是辽宁鞍山的，今年吧69岁，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就像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关节康，还有前段时间那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这个耳苗油和这个兔骨草，我都用了，哎，这个效果都是真的特别好。现在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哈，别人都不信，就信您了，就想跟着您走下去。
1: 又感谢你们老两口的信任啊，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伙对我的信任。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本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 啊。
1: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伊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0: 眼睛什么问题？
1: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0: 眼睛打闪，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啊，有是三四年的时间了吧。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0: 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三四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1: 一千多度。
0: 一千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1: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吗，哎呀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一千多度的？
1: 就是最近这七八年。
0: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的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到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到5个月多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映啊，那你那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到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0: 对。
1: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于老师？
0: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能跟您通话呀，我是特别高兴的。我也很喜欢啊，听老师您的节目，您这个人嘛，我觉得特别实在，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就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降齿牙膏吧。

0: 哎，我也是订了6只了。哎，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1: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能帮到您的呀？
0: 是这么回事，易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
1: 具体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0: 我这个胃病吧，大概有小20来年了，已经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厂里老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儿，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呀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胆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还隐隐的疼呢，还，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哎呀，这酸水啊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儿，烧得我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1: 这是很典型的胃酸过多、胃黏膜受损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0: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去年做胃镜的时候吧，大夫还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萎缩的还挺厉害了，已经是，让我一定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喽。
1: 这确实得重视啊，因为胃黏膜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所
0: 是。
1: 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呐、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0: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儿；一停药没几天，哎，又犯了。这么多年了，这不反反复复的吧，就是断不了根儿。
1: 正常。因为这些是抑制胃酸的、保护胃黏膜的、综合胃酸的，就说白了是治标不治本。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就是功能性的损伤啊。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病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0: 但是易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1: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才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动物菌，是从跟我们人体相似度99%以上实验室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了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0: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啊，你就放心用吧，它不光是调理胃炎。

0: 炎呢、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呀、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1: 哦，那可太好了。哎，叶老师，这几天呢，节目里我听您说，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呢，现在。到时候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啊，一定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啊，这回啊。
0: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等消息就行啊。
1: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0: 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哈、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2: 哎， 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排气还臭，而且不光是从下面排气，他上面打嗝的时候反味儿也挺大的。
0: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
2: 嗯，
0: 啊，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2: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0: 光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 嗯，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0: 这个是挺好的呀。
2: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儿啊。
0: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2: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
0: 嗯。
2: 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0: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2: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0: 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来了，是？
2: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
2: 嗯，
0: 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2: 对，
0: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2: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0: 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2: 没好好沟通。
0: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
2: 嗯。
0: 啊。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2: 也没毛病。
0: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
2: 嗯，
0: 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
2: 嗯，
0: 啊，他语气呀，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活菌死菌呢？他肯定是这样的。
2: 嗯，
0: 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啊？又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有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
2: 嗯，
0: 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了。
2: 嗯，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0: 你看看这个，有一年我记得是相声里边说的。
2: 嗯，
0: 说这个。儿子回家了之后，啊，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2: 对，
0: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有，
2: 基本不沟通，
0: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2: 嗯，
0: 啊，要买车呀，买楼啊，买房子，结婚了，
2: 对，
0: 啊，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2: 是
0: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
2: 嗯，
0: 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
2: 嗯，
0: 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2: 嗯，
0: 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2: 没错，
0: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0: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2: 是的
0: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2: 嗯，
0: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啊。
2: 对呀
0: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2: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0: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2: 嗯，
0: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2: 哎呀，说起那段有味道的回忆呀、啊，我也是记忆犹新呢。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一米八大个儿。
0: 对呀、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2: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都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啊，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2: 嗯。但人有三急嘛，他憋不住这个屎尿屁啊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0: 对。
2: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
0: 就把咱俩这一天的好心情啊全叫他这个屁给搅稀了。
2: 是，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儿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0: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2: 啊，
0: 是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2: 啊。是吗？
0: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2: 嗯、
0: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2: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0: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
2: 嗯，
0: 你公司想留下来，他耽误事儿干不了活。
2: 确实。
0: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啊、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伊思密达，
2: 嗯，
0: 哎，益生菌呢、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2: 哎呦，
0: 你说一个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一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2: 是。
0: 嗯，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2: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0: 嗯，可不是吗？
2: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啊，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啊，
2: 嗯，
0: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
2: 嗯，
0: 小吃车，
2: 对，
0: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2: 对
0: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2: 嗯、
0: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你就增加了你的排便次数了。
2: 没错
0: 啊，你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儿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儿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2: 嗯，
0: 什么原因？潜意识。
2: 没错，
0: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切问，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2: 越坚持不住，
0: 越坚持不住、
2: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2: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0: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2: 嗯，
0: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2: 可不，
0: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2: 嗯，
0: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2: 嗯，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 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琪益生菌呢？
2: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子咕噜咕一翻江倒海，这真是耽误事儿。
2: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丑。
0: 对呀、啊，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2: 嗯，
0: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2: 嗯。
0: 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苏琪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2: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0: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2: 嗯，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着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得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2: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苏琪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0: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2: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它扔了。
0: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2: 当然了。
0: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2: 嗯。
0: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
2: 嗯。
0: 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
2: 嗯。
0: 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
2: 哦。
0: 嗯。
2: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你看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2: 嗯。
0: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都分开了吗？
2: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0: 就那次出门回来的第二天，
2: 嗯，
0: 也就是给小猪苏起益生菌得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
2: 哦，
0: 他说：“易老师，小雨跟我对你，哈哈哈哈，跟我打赌，他赢了，
2: 我赢了。
0: 哎，这十来天呢，苏起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有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2: 啊，
0: 嗯，
2: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0: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2: 那可不
0: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2: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那种乱叫，
2: 嗯，
0: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
2: 嗯，
0: 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啊，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这大便里头带血。
2: 哦。
0: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2: 啊，这多好啊！
0: 对呀、啊，头一回感觉呀、啊，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2: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0: 咱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信心。
2: 嗯。
0: 啊，遇到一个好产品你用上了，你用好了之后你信心一增加上来了啊，信心一回归了，那没有好不了的病。
2: 嗯。
0: 啊，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给总经理做翻译，而且成功了。
2: 哎，这多好啊。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2: 对，那就不好看了。
0: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呢、啊、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呢、啊、那是肯定紊乱了。
2: 嗯，
0: 但是苏起益生菌给他的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2: 嗯。
0: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2: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苏琪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2: 哦，
0: 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2: 是他敢吃敢喝了、嗯、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0: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 啊，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2: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0: 这不就。

0: 年轻嘛，
1: 那可真是
0: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速起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还有这个生鲜，
1: 嗯，
0: 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1: 多好
0: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1: 嗯，
0: 啊，以前大便里头有粘液，就有那个血丝儿，啊，现在完全的排的都是香蕉便了。
1: 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0: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
1: 嗯，
0: 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了。
1: 没错，
0: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啊，甚至于长东西。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1: 没错。
0: 啊，当时小朱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速起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肠道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的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
1: 嗯，
0: 但是速起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0: 没错，说到这个实验猴，你看你提到这儿了啊，嗯，我问你一下啊，你知道现在符合要求的这个实验室的用猴多少钱一只吗？
1: 那不得十多万啊。
0: 十多万那是四五年前的价。
1: 哎呦，
0: 现在全世界实验用的猴都非常的短缺，大家伙是都想要，都抢着要。
1: 嗯，
0: 啊，现在这个一只的实验室用猴已经涨到了42万。
1: 42万一只，这也太值钱了吧。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哦，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吗？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1: 嗯，
0: 第一，胃酸强酸的环境你得待满1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还得在咱们大肠的一种强碱的环境当中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 我们培养出来

0: 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素起的益生菌它金刚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硝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它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素起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再繁衍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所谓小白新手进入肠道的，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虎外行头。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这益生菌的活菌率是多少啊。你像咱这个素起活菌率能够保持在 98% 以上，别管它怎么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那你这个植物菌它不耐高温，脱离冷链了就很容易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有的时候快递你还得放几天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啊、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素起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素起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素起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崩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素起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它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是找炎症啊，属于。
1: 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素起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素起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是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哦，
0: 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嗯，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素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素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儿，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我先考你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对，你知道最早研究双歧杆菌的是哪个学科吗？
1: 应该是生物学吧，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答错了。
1: 答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是前苏联和美国的航天部门。
1: 航天？
0: 对，
1: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差距甚远。
0: 那关系可大了去了。你知道航天人员在太空舱最怕出现什么事故吗？
1: 什么？
0: 放屁。
1: 放屁算事故啊？
0: 大事故，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放个屁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屁里的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1: 嗯，
0: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1: 嗯，确实，老话还说呀，屁大点小事儿，那这屁可不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啊。
0: 你要是在这个太空空间站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它绝对是个大事儿。
1: 嗯，
0: 航天员长时间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航天员你看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它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1: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 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1: 明白了。
0: 啊，在几年前呢，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宇航员和两位俄罗斯的宇航员一起在国际空间站，原定的任务是180天左右，结果接他们回到地球这个飞船出现了叫冷却剂泄漏的问题，三个人回不来了。然后就被迫留在了空间站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这个新闻都报了，大家还担心他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吃的，幸亏这个空间站有储备物资，他们好像坚持了300多天吧。
0: 没错，原计划180天，300多天，翻倍了。
1: 嗯。
0: 啊，然后才被俄罗斯发射的这个飞船给接回来了，美国当时还嫌贵的，一直不派飞船去。
1: 对对对。
0: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这个宇航员不仅找到吃的了，最主要的找到了益生菌了。当时报道这个事儿的是美国杜邦公司，作为最著名的全球最著名的益生菌的生产商，给所有的宇航员提供了这个益生菌的支持。但是当时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的这些益生菌里边所用到的菌株，小雨你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
0: 全部采用的是咱们国内素起的3种初代菌株。哎，然后也是用素起的这种冻干闪噬技术和体温激活技术做成的成品，最后交付给杜邦公司，换上了人家的包装带到空间站的。
1: 这不相当于也是让素起进行的代加工吗？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1: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0: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1: 嗯。
0: 啊，咱们在10几20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2000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啊，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等了371天，这三个人从太空安全的返回地球了。
1: 终于回来了。
0: 而且返回地球之后做了全面的身体的检查。比如说骨骼呀，脏腑器官呐，就你看哈，这些因为在太空的环境当中时间长了，就长时间失重的环境下，它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1: 嗯，
0: 得需要进一步的叫我们讲修理修理，
1: 对，
0: 得治疗嘛。啊，但是唯独这个肠道消化道相对非常健康，啊，因为这三个宇航员这些日子370多天呢，有素起的这个初代益生菌大量的口服。结果每个人的肠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是极其庞大，活性也是十足的，没有一个人出现胃肠道方面的问题。
1: 嗯，这可太好了，不得不说素起益生菌实在是太强了，
0: 非常的好。
1: 嗯，虽然说它已经过了12个月，但是它的活性依然在，
0: 有它保护着宇航员的肠道，才可以帮助啊这些宇航员平安地返回地球。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素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1: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0: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 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1: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速起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因为这些条件速起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易老师啊，我是沈阳的，今年77岁了。今天呢，能和易老师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而且呢，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你讲的太好了，我呢每次都听，一次也没落下过。
0: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也不少。首先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容易腹胀。再就是有肩周炎和这个小毛病。但最困扰我的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我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就是从我爷爷那代开始吧，到我的父母，再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是硝苯地平，后来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哎呀，脑袋经常迷糊啊，我都害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会晕倒了，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说能管高血压。
0: 老醋膏是调理它软化血管，你不能说它治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去纠正的。
4: 哦，对对对，我想着能软化血管挺好的，然后我就订了6瓶，用上之后这效果是真好啊。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现在血压是高压130，低压没超过90。
0: 稳定不稳定？
4: 稳定。我连着吃了好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
0: 那挺好的。 咱现在这个年纪的话，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4: 是啊，而且现在我也没那么迷糊了，感觉脑袋瓜子也清亮了，所以易老师，我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呀，我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我想着我吃点是不是也挺好？
0: 这么跟大伙讲啊，即食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啊。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
4: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

0: 啊，你这儿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才倍儿棒的。广告词都这么说。而这个老话有一句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就是说，你这人只要是能吃，消化吸收好，你就是长寿之相。啊，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这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肠清绝对啊，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呢、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益生菌来把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一块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所以说一，你的身体77岁，血压控制得很好，二，你对健康意识很看重，有这种健康意识。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吗？我现在是特别相信易老师您呐，那我就麻烦您给我弄一批益生菌吧，我到时候也定点。
0: 这个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
1: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今年吧69岁。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就像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关节康，还有前段时间那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这个耳苗油和这个兔骨草我都用了，哎，这个效果都是真的特别好。现在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哈，别人都不信，就信您了，就想跟着您走下去。
0: 哟，感谢你们老两口的信任啊，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本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啊。
3: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0: 眼睛什么问题？
3: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嘛，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1: 眼睛打什么？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啊，有是三四年的时间了吧？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1: 嗯，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三四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0: 1000多度。
1: 1000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0: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1000多度的？
0: 就是最近这七八年。
1: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嗯，
1: 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到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到5个月剥削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应啊，那你那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到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1: 对，
0: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个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于老师？
1: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1: 好，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叶老师你好。哎，
1: 你好
3: 啊，能跟你通话呀，我是特别高兴的。我也很喜欢啊，听老师您的节目，您这个人嘛，我觉得特别实在，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就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降齿牙膏吧，我也是订了6支了，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1: 好啊，蜂胶护龈降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能帮到您的呀？
3: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

0: 呀，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
1: 具体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0: 我这个胃病吧，大概有小20来年了，已经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厂里头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啊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胆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还隐隐的疼呢，还，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哎呀，这酸水啊，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烧得我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1: 这是很典型的胃酸过多、胃黏膜受损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0: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去年做胃镜的时候吧，大夫还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萎缩的还挺厉害了，已经是，让我一定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喽。
1: 这确实得重视啊，因为胃黏膜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
0: 是，
1: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呐、啊，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0: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一停药没几天哎又犯了，这么多年了，这不反反复复的吧，就是断不了根儿。
1: 正常，因为这些是抑制胃酸的、保护胃黏膜的、综合胃酸的，就说白了是治标不治本。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啊，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就是功能性的损伤，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定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0: 但是叶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啊，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1: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速起的这个即时益生菌才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动物菌，是从跟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实验室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时益生菌。
1: 啊，你就放心用吧。它不光是调理胃炎呢、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呀、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0: 那可太好了。叶老师，这几天呢，节目里我听您说，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呢，现在 到时候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啊，一定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啊，这回啊。
1: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等消息就行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白云瑞跟乡亲们讲话，把马家窝铺的人呢、都给打动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养，像这名人都有号召力，尤其是白云瑞呀、那多大的影响。慢说在大宋国朝，就在周边的国家提起玉面小达摩来，几乎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他本身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说话就有分量，而且白云瑞那的确是大宋国朝朝廷的命官，开封府的红人啊，谁不知道。所以乡亲们一见着白云瑞，这是奉若神明啊。云瑞呢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有开封府给你们做主，你们什么都不要怕，什么恶太岁姚刚啊，什么姚家寨的狂徒啊，别忘了邪不侵正啊，大家不要怕，现在就组织起来，自动报名，由我给你们牵头，确保你们这一方的平安，一定把这钉子给拔掉，给你们本地除害。乡亲们谁听着不高兴？数年来啊，这姚家寨是最大的威胁，动不动就来了，无缘无故的就要钱，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但是敢怒不敢言，可盼着有人给撑腰了，所以众人是拍手称快。这报名的人就太多了，我报名，我算一个，白将军您领着我们干吧，白将军算我一个。白云瑞一笑，别，乡亲们用不了这么多的人，方才我算计一下，有100人足矣，报名的人多呀。最后白云瑞飘来选去，选了100人，被选中的自然高兴，没选中的有点垂头丧气。白云瑞好言抚语告诉别泄气，到了时候你们也有用，把这100人留下，其他的人遣散回家。但是白云瑞一再强调，乡亲们要守口如瓶啊，什么意思？别传闲话，最好让姚家寨的人一无所知，倘若因为我们嘴角不严走漏了消息，对我们是大大不利。大家点头称是，纷纷散去。云瑞把这100人留下，把他们带到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简短的训练。首先要打仗得有家伙事儿啊，上哪儿找那些刀枪去？但是棍棒不在少数。云瑞告诉你们自己去找，擅长使棒子的拿棒子， 擅长使刀的，你自个儿想办法学么一把刀，一会儿再集合。这帮人也散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嘛，都回来了。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猎叉，有的拿着铁通条，有的拿着杆子，大部分都拿着自家的菜刀，还有几个拿着剪子的。云瑞也不敢乐，心说这是什么家伙事儿。告诉大伙儿，你们呢就站脚助威，实质上伸手的时候用不着你们，时不可解才用到你们头上。你们都养家全小啊，尽量不让你们担风险，一切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云瑞这一说呀，众人是深受感动。这一百人都是胆儿大的，也是比较敢干的。云瑞告诉他们，现在留下50个人在庄子里头守把各个路口，另外50个人分成5波保护马家窝铺。特别派出几个聪明的人，你们离着远点打探姚家寨的行动，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马善的家就作为临时的指挥部。小老道看完之后拍手称快，无量天尊无量天尊，还得说白大将军调度有方啊。哎，行行行行，这回老码头你放心吧，万无一失了。在往回走的路上，云瑞冲着小老道一笑，我朋友，你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向我交个底，能不能跟我道个腕儿？无量天尊，我说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你问我是谁，我就是普通的小老道，比那要饭的也强不了多少啊，无名少姓之辈。我告诉您，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何必多此一举呢？不过贫道爱凑热闹，哎，这样活着有点意思，尤其跟着您白大将军在一起，还是那句话，星星跟着月亮走，我不得沾点光吗？云瑞一看这家真滑，看来这么问他，他是不能说的，云瑞也就不深问了。到了马善家里之后，马善就问，白大将军，明天他们肯定得来呀，您说咱下一步得怎么办？这样办吧，我说老码头，你得担点风险呢、啊。他们来肯定得奔你家吧？那肯定啊，他要我的闺女，能不上我这儿来吗？为了稳妥起见，咱们得演一出戏。比方说，那个恶太岁姚刚来了，你还要假亲假戚。你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你还得领着几个人前去接他，把他稳住，而后把他骗进你家。我选中了你的前院挺宽敞，那就是战场，我准备在那儿收拾他。只要把他稳当住了，骗进你家，周围是咱的人，外头往里头一围，我在里头再一伸手，肯定把他们一窝端，你看怎么样？
4: 哎呦，是是是，主意倒是不错，你有把握。
3: 我不敢说大话，也不敢说有把握，总之咱吃不了亏，比你吃耗子药那强多了。
4: 哎呀，您别提这事儿了，臊死人了。
3: 好好好，您还有哪些吩咐？云瑞想了想，为了稳妥起见，你留下，最好让你老伴和你闺女先躲避躲避，别在这个家。你看有地方去吗？
4: 我没说吗？马家窝铺，基本都是老马家的人，那就让我老伴带着闺女，到亲戚家躲避几天吧。
3: 如此甚好，马上就走。 老码头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又惊又喜，让丫头赶紧化化妆，打点了两个小包，云瑞亲自护送。咱这么说，到了他亲戚家了，是他娘舅家。到了娘舅家之后，云瑞全都安排好了，他娘舅也表示您放心，我们这个地方外人不得而知。哎，另外我们后边还有个菜窖，让他们娘俩躲在菜窖里头更是万无一失。云瑞点头，全安顿完了，跟着马善又回到老马家。云瑞前院后院仔细查看，做到心里头有数，告诉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哎呀，这一晚上云瑞也没怎么睡踏实。云瑞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不以为然，没什么了不起，大江大浪过了多少，这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他最担心的就是皇太子赵曙，掐手指他一算，我跟大家分开快十天了，这些人现在干什么呢？回没回东京啊？我三哥徐良不定多恨我呢，大伙不定多埋怨我呢。哎呀，事到现在我也管不了许多了，但愿此一番我做一场轰轰烈烈的事情，将功补过，赚回我的脸面。书中代言白云瑞想的那个赚脸面可不是眼前这事儿，正像他说的小菜一碟，他想干什么？他想做大事儿，把天顺王赵一统的机密打听出来，最好有了机会能活捉天顺王赵一统。到那时候回到东京，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呢，让大伙看看白云瑞还是白云瑞。就这样，云瑞思前想后，后来他睡了。那个小老道在外间屋睡的，也没人理他。哎，他睡得还挺香。究竟这小老道是谁，咱们下文另有交代。就这样，这一晚上过去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大家提高警惕，巡逻的巡逻，放哨的放哨，云瑞就在老马家一坐听候消息。正好到中午的时候，外头有两个小伙子撒脚如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马善他们家，来到屋里见着白云瑞和马善，赶紧施礼，白大将军，来了。云瑞一皱眉，谁来了？呀，姚家寨来人了，六七十号都骑着快马，带着家伙事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希望白大将军早做准备。哦，不必惊慌，咱们准备的如何？按您的交代，我们都各就各位了。告诉你们，通知所有的弟兄，不必惊慌，他们来了引到这家啊，我在这等着，而后您把所有的村庄路口全都给我堵严，许进不许出。明白明白。马善呢，腿肚子往前头转，这白大将军来了，这哎，别怕，我没说嘛，有我盯着，你怕什么？还是那句话，要演戏啊，就看你能不能演砸了。该接的时候你得接，你装得越从容镇定越好。那行，他不能宰我。怎么能呢？他的目标是你的女儿小娇啊，他宰你干什么？只要戏法没变漏，你平安无事。刚说完了，第二波报信的来了，报白大将军，姚家寨的人离这路口不远了。领队的是谁？
4: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来的正是鄂太岁姚刚，还带着一大帮打手，都拿着家伙事儿。好了，你们先退出吧。云瑞说到这儿，转回身跟马善说：“老人家，该你的了，啊，马上领人准备迎接。
3: 哎”哎，好了。
4: 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真来了，我寻思咱们又敲钟又集合的，把他们吓得不敢来了。这帮小子顶烟上，我得找个藏身的地方。啊，滋溜，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大伙儿也不敢笑。马善事到了现在，只有一个心眼儿的去迎接姚刚，去演戏。他带了八个人，换了套衣服，真是腿肚子转筋。迈的哪条腿心里都不清楚，恍恍惚惚来到北庄子口，刚站稳当了，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马挂銮铃的声音，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马上一看，真是鄂太岁姚刚。姚刚的周围都是彪形大汉，往后看一大群打手，还带着大包小包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正在这时，鄂太岁姚刚已经来到北庄的口，站住！众人把马匹带住。老马头一看，赶紧紧走几步，来到姚刚的马前躬身施礼。少庄主，您来了，恕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姚刚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肉，把三角眼一瞪，盯着马善就问：“老马头，你都准备好了吗？”“ 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你姑娘在哪儿呢？”“
4: 哎，在家里恭候大驾。您不是吩咐了吗？今儿个来娶亲，小老儿哪敢怠慢呢？都给他归置好了，就等着您来呢。”
3: 老码头，这算你聪明。嗯，咱们两家结了亲，你还有亏吃吗？你女儿许配给我，那不进了天堂了吗？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呀、啊！哎，连你们老夫妻都跟着沾光，你说是不是啊？
4: 当然，当然。一开始啊，我有点想不通，后来我们两口子一盘算呢，的确像您所说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们巴不得的跟您结亲。
3: 嗯，这就对了。头前带路，
4: 是是是，你里边请，里边请。
3: 说话之间，穿街过巷来到自家的门首，老码头满脸陪笑：“
4: 哎，请姑爷下马。”“
3: 嗯。”姚刚甩蹬离鞍跳下坐骑，他身后那些打手一个个从马上跳下来，各抄着家伙事儿，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姚刚送到院里。这是前到院儿。姚刚等到了院里头，往左右看了看，空无一人。但是闪目往台阶上一看，他就一愣。他就发现台阶上站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白挂素，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腰悬宝刀，钉子步往那儿一站，是傲骨英风。谁呀？云瑞，在这等着呢。姚刚这小子就一愣：“哎，老码头，这是谁呀？”老码头可说不上话来了：“
4: 老头子吓得滋溜一声上

0: 台阶躲到白云瑞身后去了。白大将军，我戏没演砸吧？挺好，闪退一旁。一会儿交手的时候哪儿安全你先躲避一时。
1: 哎是是是。
0: 老码头下来赶紧把眼闭上，连看都不敢看。云瑞从台阶上稳稳当当地走下来，倒背着双手，一阵冷笑。嘿，想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谁？我是谁？在下姓白，我叫白云瑞。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哟，
0: 真的！恶太岁姚刚脑袋嗡的一声，不但是他，他身后这些打手哗开了锅了。各位兄弟，怎么闹的？世界上有几个白云瑞？
2: 就一个呀。
0: 不是，不能吧？这个怎么也叫白云瑞呢？白云瑞是开封府的，万水千山怎么能到边塞地区啊？
2: 对呀，
0: 他跟老马家也不认识，怎么他能上他们家来？汪汪汪汪！恶太岁姚刚也不太相信。哼，我说朋友，行啊，什么大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开封府的那个白云瑞？来，别逗了，你吓唬人是怎么的？就凭白云瑞能上这儿来吗？云瑞一瞪眼，胡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岂能冒名顶替？在下就是玉面小达摩。实不相瞒，现在老马家已经报了官了，开封府的包相也派我调查此案，故此来到马家窝铺。
2: 哟，这是真的。
0: 恶太岁姚刚把三角眼瞪了瞪，这小子先是一愣，而后这心呢又放下了。我说白云瑞啊，你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没看透。这个老码头手眼通天呢，跟开封府的人还认识，我也没想象到开封府就为这点事儿还把你给派来了。白云瑞啊，你就有通天的本事，你没想想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马家窝铺，这是姚家寨，这是边塞地区啊，这不是在你的东京汴梁，不是在开封府，不是在你那管辖之下。你现在好有一笔，龙离开大海，虎落到平川，你浑身的本事在这儿也难以施展。白云瑞，既然你露了面了，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云瑞说，好办，我代表开封府来的，尔等以势压人，强抢民女，犯下了不赦之罪，今天我来要叫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家的利率办事，这你还不懂吗？
2: 哎呀哈，想抓差办案，行啊，既然如此，你得露出两手让我们看看。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恶太岁姚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老马家马善家能遇上白云瑞，他这心里啊是将信将疑，心说怎么可能呢？凭白云瑞的身份地位，他怎么可能到这地方来呢？这不简直是笑话吗？但是一看又不像假的，面前这小伙子长得傲骨英风，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人，他也没必要冒名顶替。所以呢，想到这儿又是真的，要不说人的影响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白云瑞仨字儿就压人三分点儿啊。他无非是个土皇上，

联赛的小混混，哪见过这个呀？所以他心里实在是没底。正在这时，他手下有打手啊，姚大勇、姚大猛、姚大文、姚大武，号称老姚家的四横，也是他们当家子。今儿个都拿着家伙事儿，保着他来的，也预防发生意外。这姚大勇头一个说话了：“我大哥，怎么了？怕什么呢？他即使真是白云瑞，不就一个人吗？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他白云瑞也没长仨脑袋，也不是六条胳膊，我们怕他何来呀？他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您别忘了，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哎，打他，打他，打！”鄂太岁听到这儿，多少有点放心了。我大勇啊，那就交给你了，您瞧好吧。姚大勇一摆手中的冰铁大棍，飞身形跳过来，呆！我说姓白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胳膊伸的也太长点了吧？哎，你一张嘴就打官腔，什么叫以势压人？什么叫强抢民女？你别忘了，我们交了定钱了，白花花的银子500两啊！而且马善亲口许诺的，怪只怪他是赖婚呐、啊！你白云瑞，你显什么公平啊？你管哪门子闲事？看来你是自讨无趣。凭我的良言相劝，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不听良言，嘿嘿，死路一条。我们这儿可没有王法，打死你你也算白死，是吗？云瑞打量打量他，一看这姚大勇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是有力气的人，手中这条棍子也不细。云瑞点了点头：“你是谁？”“姚大勇。”“那么你想跟我动手吗？”“当然。”“好，在下没话可说，只有奉陪。你请吧。”“请就请。”姚大勇把冰铁棍高高举过头顶，刚要下手，从屋里头跑出一个人来：“慢，先别打，先别打。”云瑞回头一看，谁呀？正是那个小老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小老道呜呜喳喳来到前边，把白云瑞推到身后：“无量天尊，我白大将军，您什么身份？您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有道是穿新鞋不踩狗屎，这都是狗屎啊！对付他们这道号的用不着您，我就足矣了。贫道来跟他大战800合。云瑞一笑：“好吧，你可多留神。哎，您放心瞧好吧。”小老道嬉皮笑脸来到姚大勇近前，抬头往上看，嚯，个头可不小，比我高着一半。姚大勇瞪着眼睛打量多时，一瞅眼前站着个小破老道，岁数嘛顶多20，长得面黄肌瘦，满脸的紫泥，真正的五官相貌看不清楚，那手跟炭条差不多。这身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啊，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腰里系着个麻绳，哎呀，哪来个要饭的？姚大勇120个看不起，把大棍一横：“呆！你是个谁？”“哎，我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呢？用得着吗？你瞎呀？你没看出来我乃出家的三清弟子？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你不化缘去，你也想管闲事吗？这话说的，出家人就不管闲事了吗？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见不平我就要管。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呀、啊！你看看你们这些人跟疯狗差不多少，跑这强抢民女以势压人，白大将军说的一点不假。按理说呢，你们知道错了，服个软，跪在白大将军脚前好好痛改前非，多说好话，白大将军心思面软呢，就去把你们饶了。你们不但不认错，一个比一个横，干什么还拿着家伙事想打人呢？啊，白大将军能跟你们伸手吗？跟你们伸手丢人现眼，像你们这些人只有我来对付。不信咱俩伸伸手，你看看贫道我的本事如何。你找死，休走接棍，楼头盖顶就砸下来，棍子上挂着风啊。小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这一棍子砸空了。这姚德勇还真有两下子，左手一揽棍尾，右手一推棍头，横着这棍就到了，拦腰解玉带，奔这小老道的肋叉子就抽来了。那要给抽成还了得，小老道说声不好，往下一哈腰，这棍子在他后背掠过，差点给扫上。小老道刚把腰直起来，再看姚德勇把棍子一抡奔到双腿砸来了，在这里接棍吧你。小老道赶紧脚尖点臂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我的妈呀，棍子走空。这小老道双脚刚一落地，还没等还招呢，再看姚德勇把棍子一收，把腿一抬起来，那大脚巴丫子一尺多长，恶狠狠奔小老道的胸口就踢来。这脚踢的这个实在，小老道躲闪不及呀、啊、这一脚实乎乎正蹬到胸口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我的妈，就见小老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在台阶的下边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省。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清啊，哎呀，云瑞心说话，我看走眼了，我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让他伸手，看他呜呜喳喳的肯定有两下子，闹了半天是一般的武术，哎呀呀呀呀呀，这下肯定踢毁了。云瑞弯下腰去仔细观看，再看小老道脸也青了，嘴唇也紫了，是五官挪移呀、啊、云瑞哪有功夫在这搭理他呀，赶紧喊了一声来人，马扇周围还站着十几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过来俩机灵的，试试来了，把这道士抬到屋中马上抢救。哎，我们也不会，我胳膊腿好好的呼唤，哎，快点把他搭进去。两个人一个搭头一个搭脚，好在他分量挺轻，没费劲儿抬屋去了，进行抢救吧，把腿盘上，摇晃胳膊，耙子前心捶打后背，时间不大，小老道哼了一声，哎呀哎呀，劈死我了劈死我了。云瑞一听传出声音来了，心放下了，看来一半会儿没有生命的危险。这白云瑞抖擞精神来到姚大勇近前，我姓姚的，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小子抡棍便砸，云瑞往旁边一闪，等等，咱俩伸手得有个讲究。哎，讲究什么？云瑞给他相相面，我说你这俩耳朵够害事的啊，那你那耳朵不害事啊？云瑞笑了，这么办吧，咱俩打个赌，我把你耳朵给你削下去，省着他害事，因为你这耳朵长得太难看，两个大山峰耳瞅着多别扭，你敢侮辱我，休走接棍。姚德勇抡棍便砸，一共砸了六棍，也没碰着白云瑞。云瑞什么身份呢？跟他伸手闹着玩一样，左躲右闪。云瑞喊了一嗓子：“一刀俩耳朵啊！注意，一刀俩耳朵！哎哎哎哎！”云瑞出手如电，这刀刃朝上，背儿朝下，贴耳撩腮。就在他左腮帮子上，这刀往上撩，然后顺着脑袋一转圈，又奔那耳朵，刀刃朝下了，就一转圈。这功夫就见刀光一闪，红光崩现，姚大勇脚着两边一发凉啊，提棍子转身便跑。等回归本队，脚着疼痛难忍，用手一摸俩耳朵全没了，而鲜血刷刷刷就淌下来了，这才感觉到实在受不了。哎呀，我的耳朵！云瑞往后倒退，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擦了擦，仰面一笑：“像你这饭桶，你还伸什么手啊？哪个过来？不服的过来！”姚大猛一看他哥哥俩耳朵没了，这玩意儿多难看，哇哇暴叫。晃掌中棍来战白云瑞，云瑞先给他相面，一瞅这家这个头也不矮，五大三粗，提了一条冰铁棍，闹了半天，这位是个大酒糟鼻子头。云瑞一笑：“你叫什么名？”“姚大猛。”“哦，你跟刚才那人什么关系？”“他是我哥，我是他弟。”“哦，想跟我伸手，给我哥报仇。”“我看你这鼻子头挺害事，哪有这么红的鼻子，瞅着多别扭，这么办吧，把他拉下去得了。”“啊啊，你胡说八道，你接棍吧。”肉肉肉肉肉肉，龙棍便砸，一口气就八棍。上哪儿砸白云瑞去？云瑞跟他伸手，真好像成年人戏儿童，左躲右闪。云瑞一笑：“拉鼻子嘞！”心里还说呢：“叫你学房叔安呢。”就见刀刃朝上，刀背朝下，使了一招丹凤朝阳，唰，就这一刀。姚大勇这小子躲得慢一点，觉着眼前刀光一闪，鼻子这发凉，哎呀，用手一摸，把鼻子给消息下了，鲜血哗淌下来，哎呀，疼死我了！倒提铁棍是败归本队，往那一蹲，疼得直跺脚。鄂太岁姚刚看得清清的，好厉害的白云瑞，可以断言他是真白云瑞，不是冒牌的。上，给我上！姚的文，姚的武。两个大个子，两条棍，左右夹攻，是直奔云瑞。小达摩抖擞精神，力敌双扣。白云瑞啊，打他们太不费劲儿了，所以说也就几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那边说怎么了？让白云瑞一刀扎到姚德文的屁股蛋子上了。姚德文是狼狈逃窜，姚德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然迟愣之间，云瑞一伸手拽出一颗亮银镖来，一抖手，镖就出来了。但是白云瑞这镖啊，打得不敢恭维，赵徐良差的太多了，那镖不走直线，净翻个，折着跟头出来，

0: 正好打到姚大武脑门子上了，尽管没扎上，拍上也受不了，那大铁橛子啪这下把姚大武疼得嗷的一声，手捂脑门子是败归本队。从云瑞开始伸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这四位全挂彩了。咱们书中暗笔交代，云瑞手下留情了，要说要他们的命也不费劲儿。但白云瑞怎么想的呢？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最好别出人命，你看出了人命那玩意儿就麻烦了，因此刀下都给留着情呢。这四个人就算捡了个便宜，单说阿太岁姚刚，他一瞅是这啊，这姚家四猛全都打了败仗了，回去见我爹我怎么交代？这小子是恼羞成怒，抬我的大枪来。有人把花枪给他抬过来，再看他把外衣闪掉了，袖面高挽，双手颤枪是直刺云瑞，跟白云瑞玩的命的。没伸手之前他心里就没底，你说这个仗还能打胜？云瑞跟他伸手一看，这小子也是平常稀松二五眼，拿他开心吧，几个照面苍啷一刀把枪头给他削下去了。恶太岁一看，哎，这好，这哪叫枪，成了金箍棒了。他还不肯罢休，双手抡棒往下就砸，几个回合云瑞苍啷又一刀把这枪杆给他削成两半。恶太岁一看，这块好，成擀面杖了，啊，擀面杖我也得打。再次进招，搂头盖顶往下便砸，让云瑞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用脚踩着他脖子，别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姚刚不敢动了，他手下人刚想往上闯，云瑞喊了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哪个再近前一步我把他脑袋砍下来。姚刚就喊，都站那儿别动，全给我站住。手下人不敢动了，云瑞轻轻把脚抬起来，姚刚啊，哎，你服不服？
1: 我服了。
0: 哎，服了就行。白某有好生之德，今天全且饶你不死，但有个条件，你跟老马家婚姻的事情就算彻底结束，今后不准你仗势欺人，不准你再提这件事儿，你能不能答应？
1: 我也不答应呢，
0: 不答应死路一条，顿时我叫你失手两分。
1: 喂，好吧，听你的，媳妇我不要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好，但愿你口心如一，逃命去吧。再看这恶太岁连滚带爬回归本队，还有点不服气呢，扭回身脸恶狠狠瞪了白云瑞一眼，而后带着人跑了。哎呀，他们跑了之后啊，马家窝铺的父老乡亲都知道了，大家这个高兴是敲锣打鼓以示祝贺呀，这回白大将军可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哎，我们头一回直起腰板了啊。马善老码头也乐坏了，
2: 哎呦，白大将军您真是神人呐，您这一伸手把他们都战败了，您不愧是武林高手哦，可给我们做了主了。我老五呢？老五，
3: 东家什么事儿？来来来，告诉厨下的多多准备丰盛酒宴，咱们来个庆功宴。
0: 下边厨房就忙活上，

0: 您真行，您真有两下子。哎呀，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更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高徒。看，一个人打那么多的人，最后还大获全胜。我各位说说怎么样？哎，还得说白大将军吧。不过呢，我说白大将军，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别忘了老人说的，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哎，能完得了吗？我看够呛啊。你把姚刚放了，姚刚肯定领人前来报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02，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周六的早上，跟各位问候一声早安，早安，属于您的周末时光。我是牧童，很高兴呢，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周六的早上，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的出现让大家感觉到多多少少有一些，你不是昨天晚上刚来过吗？没错，由我来陪伴各位周六的早间时光。今儿早上呢，首先牧童要给大家伙送一祝福，什么祝福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度过一个属于您的完美的一天。
1: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0: 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周末时光有所期待啊。今天和明天两天，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呢，也是有这个抽奖活动的。另外呢，今天啊，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经济广播啊，也会在今天呢，带着我们听友粉丝们一起前往，河北啊，然后咱们大家呢，去于田七里海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时光。也是希望吧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今天度过一个属于您的最好的完美一天。没错，此时此刻响在您耳边的音乐啊，来自不知名歌手孙燕姿为大家带来的完美的一天。

个房间。其实这首歌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他这个歌词上来就是我想有很多很多，我想有一个大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房间，是不是？其实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吧，我都会心生感慨，我要早点听这个歌，早点悟出其中之深意，就应该早点买房子。

间，一个房间放这个，一个房间放那个。还是希望吧，虽然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房间，没有那么大的房子，但是属于我们的小家放下的都是足够的温暖，足够让我们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惬意时光。属于您的周六就这样已经开启了。此时此刻，如果您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不妨告诉一下牧童，此刻的你现在在去干嘛，在去干嘛的路上。欢迎各位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留言给我。

一首《早安唤醒曲》，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里面的歌词写的呢还是非常的放松且又美好的啊，就是里面自己的这个爱巢当中啊，有属于你自己的阳光啊，有很大的落地窗，也相信这是很多朋友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种完美的一个生活状态。这首歌里面满满的都是年轻啊，都是属于年轻的味道。那说到年轻呢，牧童也要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了啊，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字典啊，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词典。年轻意味着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独有的认知和理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我们重返年轻啊，一起回到那个懵懂。涉世未深，一切充满了冲劲儿，充满了不服啊，充满了我相信的属于你的年轻的时光。

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都会感觉到就是属于年轻人啊，那个对不同词语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理解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首先，我先问一下啊，大家伙对于数学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 ？Math 数学啊，这个大家伙是怎么去理解的？数学在你的这个词典当中，它意味着什么？也期待我们大家伙的精彩留言啊！我看看我们大家答案是否能够证明你足够年轻。数学在你的眼里，它怎么去解释呢？有朋友会说了，它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学科啊，它是一个我经常不及格的学科。

数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什么呢？是派啊，是这个圆周率，是 3.1415926， 是 sin 30度，是 cosine 30度，是这个方程式啊，是这个平方啊，然后呢立方啊，这很多啊，在每个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年轻人的眼里，数学是什么呢？数学是mental abuse to human， 什么意思呢？一种针对人类的精神虐待。你看，年轻人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可能他把这个数学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难这门学科，对吧？然后在年轻人的词典当中，数学就是一种针对人类的精神虐待，这也表达了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啊，还有就是他们的脑洞打开。如果说第一题你感觉不过瘾的话，不要着急啊，我们继续翻开年轻人的词典，打开属于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哈哈。没错啊，就是我们笑的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对于您来说怎么去解释呢？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期待你的留言，稍后我们将一起来解答啊，一起来揭秘，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哈哈意味着什么呢？退休浮华说，今天还是爬山，就是主打一个爱运动。

来吧，也希望我们大家今天都能变成万人迷啊！当然，天天最好都是万人迷。刚才呢，问了我们大家一下，哈哈，在你的字典当中怎么去解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有属于他们的字典，对吧？这个解释呢，其实就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方式啊，展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哈哈，在年轻人的眼里啊，哈哈这个词是形容你发过的这个图，我已经看过了。但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你觉得很好笑，而我觉得一般般，就是这个意思。来吧，接下来来自刘瑞琦的一首《早安》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周六的早上，早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知锦州，想便捷，尽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你下载了吗？刚才我们的互动啊，说数学在你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呢？小张说了，数学在我眼里就俩字儿，蒙圈。你看，在我眼里它就是四个字儿，无字天书。不对不对，有字天书。它怎么能说是无字呢？它当然有字了，但是依旧是天书。
2: 沉默的闹钟说它不响应。
1: 哎，我今天其实特别想发掘一下我们在听节目的粉丝群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数学天才。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此刻听节目的您，数学考过最高分是多少分呢？你还记得吗？最好给我附一个什么时候啊？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数学都能考100分，对吧？啊，就是附一下什么时候，啊，你什么时候数学考多少分？我们也发现一下我们的数学天才，虽然说我们不能跟邓玉啊，不能跟王红相比，但是呢，我们依旧啊，可以去在听友当中找到我们的数学天才。没准我出个题考一下你，别害怕啊，我考你可能对你来说很容易。

来了，刚才呢，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了一下啊，这个我们大家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啊，数学考过的最高分。小帅呢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中考的时候呢，数学考了147分，好家伙啊，你这300分满，考147，啊，他应该150分满，然后他中考的时候考了147分，这分可不低了呀啊！紧接着呢，他又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英语考了22分。啊，那我就平衡了，对吧？你这么说完的话，那我多多少少我的内心我就平衡了。所以说呀，有些时候你知道吧，上帝为了你开了一扇门，就给你关了好几个窗。这是什么呢？就是跟其实跟我个人也很像啊，跟我个人也很像，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对吧？那我跟你可能有一些不同，我只是数学单科偏低啊，我的语文和英语呢相对来说会突出一些。对吧？后来呢，我总结了一下，可能就我跟这辈子我就是跟语言有关，语文、英语，对吧？其他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啊，就如果说你感觉就是你这个数学拿不出手，不好意思说，对吧？没事，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擅长的科目，就是你说一说你，比如说我英语，我当年我考了117分啊，或者我考了120分啊，或者我考了100几分。啊，语文我考了110多分、120多分啊，你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当然了，你要像小帅一样的，我也非常的欢迎，对吧？你看人家就非常诚恳，我数学考了147，很高，但我英语考了22分，对吧？我不只说我考的高的。

我们等着各位的留言的同时呢，我们继续翻开属于年轻人的词典。来，朋友们啊，我们问大家伙儿，如果说在你的词典当中出现了什么呢？行吧，这俩字儿，啊，就行吧。那你该怎么去解释这两个字呢？这俩字儿啊，一般你说行吧，是想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解释行吧这俩字儿在您的这个字典当中，但是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年轻人的世界当中行吧这俩字儿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咱俩呢是在一根弦儿上啊，你懂我的意思，然而我聊着聊着发现你并不懂，所以他一般聊天的时候会回一句什么呢？行吧，啊，就是啊，就这么地吧，就这个意思。

其实早间呢，给大家放送的音乐呢，都是元气满满的啊。我们不仅在节目的内容上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轻松愉悦的这样的一种听感，同时在我们所有的音乐搭配上，也是希望符合我们整个啊节目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大家就是流行这个词，调性。截至目前早上的7:23，我们节目进行23分钟。想问一下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那各位老爷太太，是不是现在为止我们放送的这些音乐您还满意吗？满意的打个满意，不满意的，不满意的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意吧，咱们就不统一知识了。

哒哒哒，来自王心凌。每次报这个歌歌名的时候呢，都感觉有一点，我这个节奏该怎么去停留呢？哒哒哒，是按照他唱歌的这个节奏吗？来啊，我们说当代年轻人的年轻词典。接下来给大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什么呢？叫我今晚要早睡。如果说啊，表达我今晚要早睡，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意味着养生，意味着明天早上要早起有正事儿，啊，意味着今天身体不舒服，想早点休息。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或许朋友，这是你生平最大的一句谎言。哼，谁信呢？真的假的呀？你今儿晚上早睡？来自陶晶莹，真的假的？不对，我应该放这首歌。我觉得我喜欢这首歌，来这个，我思考一下啊，他这个，这个歌我觉得比较不错啊，这一下的唤醒就更够了。New Boy， 一到早上要说唤醒音乐的时候，这首歌我觉得一定会排进我们的必选歌单当中的前100。开玩笑，我觉得至少它有前1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芳华地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7:31，周六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我是牧童。在这个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吧。在这个时间的路面通行状况，周六的早上路况也极好，和大家今天心情和外面天气都是一样的啊。目前来看呢，就即便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时间经常关注到的云飞大桥的桥面上，目前也是通行非常顺畅的。周六的一早，在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在家都在睡懒觉啊。那早起的鸟儿，它就是因为起得早，是吧？我们大家在这个时间在路面上出行，相信啊，心情还是非常愉悦的，非常不错的啊。各个路段目前来看都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除了城区北侧的松坡路，目前呢，松坡路这个道线那位置啊，城北阳光27啊，这个位置呢是可能有这个火车通过，所以说呢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啊。其他路段目前通行畅通。
3: 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周笔是
2: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词典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和年轻人聊天吧，你总感觉会什么呢，有些时候会聊不到一起去，有没有啊？当然了，就即便其实我们大家伙不和年轻人聊天，我们在用微信交流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管年轻不年轻，你都会感觉到聊不到一起去，或者说是什么呢，不大喜欢和他说话。那今天啊，咱们就跟大伙聊聊吧。既然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就你在这个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最不喜欢对方说什么？就你在微信呢，不管打字还是语音，不是面对面啊，就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最不喜欢对方说什么？来吧，朋友们，展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刚才我们问了啊，我们这个音乐呀，我们周六的这个唤醒音乐，大家伙满意吗？老幺留言了，满意。行，您的满意就是我毕生之追求。亲，记得给一个五星好评哦。四年末日尘埃说了，说这不是守门员牧童小哥吗？啊，对，这我们的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时候，我是守门员。不过您给我拍一个照片，不像守门员，像是动物园里面挂树上的猴。拍照水平，我跟你说有待提高。需要继续努力啊。来吧，朋友们啊，你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最不喜欢对方说什么呢？二宝给我们留言了，我最讨厌对方跟我说听话啊。明白了，就是他跟你说什么什么啊，听话。他说凭什么呀？没毛病，我凭什么呀？哪个哪儿我就听话呀？我特别佩服二宝，你知道吧？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吧，他不敢说。但是你看二。

0: 条，他就敢说。其实很多朋友啊，就收到比如说听话这两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想也是凭什么，但是你就是不敢说，对不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2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7:3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牧童，陪伴各位的周六早间时光。朋友们，刚才跟大家伙一起聊到了你在微信聊天当中最不喜欢对方说什么。嗯，来看一看啊，这个后台里面啊，小妹儿给我们留言了，说你要这么说啊，在吗是我最不喜欢的啊，就是一聊天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在吗？
3: 天气有点闷热，
0: 你下次你就回他不在行不行？有多少朋友啊，就是也不喜欢别人跟你微信聊天的时候发在吗这俩字的。哎，果然还有啊，在吗加一，小风飘飘说了在吗不在。你看这现在我跟你说，大家伙都跟我聊了一遍，你知道吗？在我们后台都问在吗不在。

我觉得啊，这个天上海这位朋友的留言还是非常在理的。你看他就说了，说什么呢？说我最讨厌的是一连串的组合，早安晚安，吃了吗，在干嘛。你要不关心我，你就实话实说，你没有必要敷衍我，对不对？你可以不理我，你可以不发这些早安晚安吃了吗在干嘛。但是吧，我客观的说一句啊，就是有很多可能呢，确实是有很多朋友呢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爱人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太会聊天的，但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微信不会聊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理解啊，就他一面对微信聊天的时候就是不知所措不知所云啊，然后呢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你知道吧？所以他不知道发什么，他就只能发什么在吗？其实背后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这个文章，说在吗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是想念啊，就是有些时候发在吗是我想你了，或者是我想和你说说话，但是我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这个说什么不是说他没有内容可跟你聊，而是不知道怎么去破冰，怎么去开口。其实有些时候一个人如果经常给你发早安晚安吃了吗在干嘛，对吧，他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非常的关心你，但是他又很害羞，他又不知道怎么去接近你。第二种就是什么呢，找你办卡。

就每次就是如果说我开车听到这歌的时候，我总感觉副驾驶坐一人，然后嬉皮笑脸的跟你在那儿讲话。来吧，啊，我把这样的快乐也分享给大家。听到这样旋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旁边有一人，然后坐你旁边，你知道吧？然后冲你嬉皮笑脸的。热爱105度的你。别忘了，今儿跟大家伙一起说的是，就微信聊天，你最不喜欢对方给你说什么？

橘子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总给我发，就是什么一问他什么意见，他就说你喜欢就好，你喜欢就好。说牧童，你帮我分析分析，不用分析，就如果说他经常给你发你喜欢就好，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他很尊重你，你知道吧？那就是，我不希望用我的意见去干扰你的审美，所以说你给我发什么东西，只要你喜欢 ，OK， 买，对吧？堂主，霸总。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你喜欢就好，表达就是什么呢？你觉得挺好是吧？反正我不喜欢，所以就是你喜欢就好。明白内心的潜台词了吗？

有朋友说了，我最讨厌对方在微信当中跟我回一个字儿欧，啊，你欧什么欧？这种高冷的专属词儿，一直都是我说的，啊，你还有这个身份的一个需求是吧？一定要做那个最酷酷的那个人。

就是觉得我们大家呀，就是在这个有人还能给你发，哪怕就是说微信让你觉得非常不愉快或者不快乐的这些话的时候，应该去珍惜。你看，我就和大家不一样，我经常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呢，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有朋友说你是不是懂什么聊天的技巧啊？或者说啊，那一定是你情商高。朋友们都不是，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经常我他这个他这个我经常和那个文件传输助手聊天，你懂吧？所以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不信你下次你试一试。

0: 哎，又进入到我非常擅长的领域，就是说唱环节。一首《爱的恰恰》，咱们等会儿再恰，因为一会儿朋友们进广告了，等着。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

0: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1: 锦州茂山公墓新品上线，7月15号新园区正式开售，同时多款惠民产品、节地产品齐亮相，价格贴心，品质放心。锦州茂山公墓室内无任何门店，仅此一家，30余年正规墓园，值得信赖。看墓提前预约，可享免费接送。咨询电话400-004-8099，400-004-8099。
2: 周六早间7:46，这里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我是牧童。接下来我们继续爱的恰恰。

来吧，一首《爱的恰恰》啊，时间也转向了7:49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城区路网的一个通行状况究竟怎么样呢？目前来看，这个南向北城区啊，各个桥面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城区的这个中部呢，目前来看。也没有说特别严重的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路段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在人早上6点就从家出来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哪儿呢？为各位朋友关注一下啊，就是城区北侧石桥早市，你看这人都去哪儿了，是不是都跟那儿呢？北京路吴淞街那个位置。

好了，这样的一首《爱的恰恰》啊，这个我们后台里面呢，大家伙留言呢也都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看看吧，啊，这接下来呢，咱们也跟大伙说说，我就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有才的、有才气的，啊，有才气的，不是说那个财富的财啊，而是什么呢？财产的财啊，那不一回事儿吗？是什么呢？才华的才。

就是会发现啊，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什么呢，朋友们，就是有意境的瞬间啊。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有一句话，就这句话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境，叫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啊，在楼上看你"，就这句话啊，特别有意境。但是，朋友们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就这一句话，我们换一个语，比如说，接下来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刚才咱们听到的，就这句话啊，就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有意境？那么好，接下来啊，它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什么呢？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还是这句话，啊，还是这句话。来，朋友们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游客那么多，你看什么风景？你让一下子行不行？这就把这句话换到了另外一个语境了，对吧？就是在旅游景区里头，你站桥上看风景的，你就突然想到这句话了，不行，我得站桥上看个风景。不是，哥们儿，游客这么多，咱就说桥上都满员了，你能不能让一让？你先别在这站着桥上，你看风景了，行吗？确实啊，就是假期，如果大家伙去过哪儿呢？比如说去过西湖，你就看那桥上的人呢，我的妈！你哪有时间看风景？

诗远方说了，说牧童啊，挺喜欢你的，这个尤其是你有一期那个音乐节目让我印象深刻啊，让我回到了曾经北漂的日子。飘啥飘，这不都回家了吗？来，让我们一起来共度小城夏天，一首小城夏天，这不就把你一击即中了吗？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

0: 庆落日相伴，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0: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2: 等你来狂欢。
3: 等你来狂欢啊！这个我们的2026烧烤嘉年华在世博园啊，时间周期也都很长。我们的宣传当中，大家伙也都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对不对？对吧？让我们在这个小城的夏天当中，留下属于我们在这个夏天独有的一段美好记忆吧。看看啊，这个小桃子给我们留言了，说那个牧童，你刚才说那话，我跟你说，我也有发言权啊。不有句话说吗？对不对？叫弱水三千，啊，这话大家伙都知道是吧？弱水三千，我取几万瓢，几万瓢饮，孩子渴成什么样呢？咱说咱至于吗？这成水中毒了。好家伙，取几万瓢饮，你是一点都不贪的。上次来灌水宝来了。

看看啊，俊彤给我们留言了，说这我知道，说牧童哥哥，牧童哥哥啊，行，也没毛病啊，你怎么称呼都行。他说以梦为马，下一句是什么？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吗？不是啊，他说不对，他写留言是以梦为马，越骑越傻。你说那是哈利波特吧？骑少少的小女孩，不是小男孩，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叫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而你却用它看恐怖电影，你自己吓不行了。

0: 对吧？是夜生活，是不是？前两天我一朋友说了，说为什么咱们大家在一起喝酒，就我喝多了呢？
1: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